0: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29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透露，伊朗正在跟进谅解备忘录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条款的执行进程。为此，伊朗将于本周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多哈。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多哈的访问无关，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据当地媒体29号报道，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发生连日强降雨，并引发滑坡，造成至少12人死亡，5人受伤。受强降雨影响，阿比让多地严重内涝，交通中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在刚刚结束的德国与巴拉圭的比赛中，巴拉圭队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德国队，晋级16强。此外，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成功晋级16强。北京时间今天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1/8决赛，王楚钦、孙颖莎3-0战胜斯洛伐克组合皮斯特耶库库洛娃，晋级混双8强。当地时间6月29号，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面对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中国选手吴亦丙以1-3告负，遗憾止步温网首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千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9号清晨，首都加拉加斯又有明显震感。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天7:01，委内瑞拉北部发生4.6级地震，震中位于加拉加斯以北42公里，拉瓜伊拉州近海。震源深度是10千米。
3: 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地铁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地铁公司正在对整个系统开展安全检查和运行评估。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29日上午7点左右，委内瑞拉发生了一次可感余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据记者感受晃动至少有3秒钟左右。那么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地铁站，可以看到地铁站门口的铁门已经拉下禁止进入，但周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周边居民的出行生活基本正常。
2: 当地时间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1分钟内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经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15866人流离失所，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3: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灾情通报会上说，为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约90%的电力供应已恢复，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建成。他还表示，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随着相关工作人员争分夺秒抢修，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在逐步恢复。
5: 关于拉瓜伊拉州灾后恢复的最新进展，我们已恢复约75%的电力服务，各抢修队仍在持续。

0: 续作业，力争拉瓜伊拉州电力全面恢复。供水恢复率目前为68%，道路通行恢复约90%，交通与通行线路的全面恢复至关重要，直接关乎救援行动开展。
1: 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已成立负责对震后住房和基础设施进行安全评估的总统委员会，以及负责临时安置点建设和灾民收容的指挥机构。相关部门已着手制定重建方案，计划在较短时间内启动新住房建设，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他说，当前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信心。
2: 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也发布公告宣布，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到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
1: 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委内瑞拉强震的重灾区。总台记者盛佳迪随车行驶在拉瓜伊拉州的街巷，他观察到大量民宅出现整体倾斜、结构断裂，不少房屋完全丧失居住功能。当地灾后修复重建任务十分艰巨。
2: 当地灾民佩德罗介绍，他居住的房屋有60年楼龄，地震来袭的瞬间，房屋剧烈摇晃，墙体大面积脱落。他说，希望政府能尽快上门开展评估，早日修缮房屋，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3: 我这个房子地震中受损算是很严重，整栋房子都没办法住人了。最大的问题是墙体都倒塌了，你看这里，墙体也都裂开了，所以家里的东西都被埋了，很多都损坏了。
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一项评估显示，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及拉瓜伊拉、卡拉沃沃等州的主要人口稠密和经济重要地区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67亿美元，约合455亿元人民币。
2: 为保障当地救援工作顺利开展，委内瑞拉政府对拉瓜伊拉州实施部分交通管制，旨在防范化解卫生风险，并避免影响应急车辆通行。我们来听总台报道员雷塔马尔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连接首都加拉加斯与拉瓜伊拉州的高速公路，有关部门已对社会车辆实施部分交通管制，优先保障运送救护车、工程机械、救援人员以及从加拉加斯收集各类救援物资的应急车辆通行，同时运送救援物资的摩托仍可通行。自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起，大批摩托持续往返灾区运送饮用水、食品等各类物资，希望尽一切可能协助清理废墟，搜寻幸存者。
1: 在连接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与拉瓜伊拉州的主要高速公路上，总台报道员看到有自发前来的志愿者，他们希望能向灾区运送食品、饮用水等物资。志愿者安德森·德尔加多表示，
4: 我准备了手套、摩托、饮用水、罐头食品和各种物资，因为我每天都会去拉瓜伊拉州帮助那些受灾的人，帮助老人、孩子，还有带着孩子的母亲。
2: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一场由普通民众自发组织的互助行动也正在进行。志愿者们募集救援物资、运送食品、分发生活必需品，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帮助受灾民众渡过难关。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中央大学的一处广场，地震发生后，这里迅速被改造成了一处救援物资集散点。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学生和志愿者们正忙着将刚刚运抵的救援物资从货车上卸下来，再分类整理衣物，打包药品和食品。到了晚上，这些整理好的物资将统一装车运往受灾地区。
1: 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以来，伤亡人数持续上升。我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之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2: 另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

0: 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1: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呢，我们关注北方华北东北多阵雨雷阵雨，南方雨带北台云南贵州到江南北部有强降雨。我们先说北方，近期啊，华北东北地区那么多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的中雨为主，局地呢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烈的天气。而且呢，七月上旬那东北地区一带仍然是有冷涡活跃，因此呢，七月初华北东北地区仍将保持阵雨频繁的天气特点。再说南方，随着副带高压加强西伸北台，那南方的主雨带的东段啊，是北台到云南贵州到江南北部一带，近两天呢仍然是处在雨势比较强的阶段。那七月二到三号的时候呢，降雨会有所减弱。具体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那么预计今天大到暴雨将出现在辽宁西南部、河北南部和东部、山东中西部，以及云南中南部、贵州南部、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中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尤其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烈的天气。最后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末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那华南沿海可能有风雨天气。目前啊，在菲律宾以东洋面有热带扰动发展，未来进入南海，那么本周末呢将影响华南沿海。预计七月三到五号南海海域、华南中西部沿海呢将有风雨天气，那么四到五号的时候呢，海南、广西、广东等地啊可能将有强降雨。时间来讲，目前还存在着一些变数，让我们保持关注。好，天气说到这儿。
0: 好的，景瑞。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天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首发车高3966将于稍后的9:16从西安东站驶出，穿越巍峨秦岭驶向十堰，预计10:20抵达十堰东站。
0: 这条高铁的开通运营将进一步拉近陕西和湖北的距离，让两地来往时间大大缩短。总台记者阮超就在现场，让我们连线他了解一下那里的情况。你好，阮超。
4: 你好，你好，主播。
0: 嗯，现在前方的情况是什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那我现在呢，就是在西安东站的一站台旁边，在一号站台呢就停留着执行首发任务的高3966次列车。那在今天上午的9:16，这趟列车将从西安东站出发，一路开往十堰市。在现场呢，西安铁路局还联合陕西的文旅部门开展秦腔民俗迎宾服务，工作人员身着精美的秦腔戏服在岗迎宾，同时还设置了秦腔戏曲主题打卡区，供过往的旅客打卡拍照，互动留念。那另外呢，我们还了解到，首发列车的五号车厢为西石高铁民俗主题车厢，整体以秦腔戏曲为主，融合了西石高铁沿线风光、特色美食等内容进行整体布置。那列车在发车3分钟后，在西安东站还会举办多种活动，比如大型的唐宫乐舞、大唐女皇，还有展现秦腔艺术精髓的戏曲《大美秦腔》等等。那在今天在现场呢，可以感受到浓厚的陕西民俗文化氛围。
0: 嗯，那么西石高铁的开通对于陕西和湖北来讲呢，都带来哪些便利？
4: 啊，好的，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西石高铁的基本情况。那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段，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以及湖北省十堰市，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西安东、蓝田、商洛西、山阳、万川关、云梯、十堰东等7站，除十堰东站外，其余均为新建车站。西石高铁开通运营初期呢，铁路部门会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29队，其中跨线动车组列车25队，分别较目前西安经由宁西县至商洛、西安经由西康湘渝县至十堰最短的旅行时间压缩1:22、5:19、西安东至汉口最快2:11、2:41可达，较目前西安北经由徐兰京广高铁最快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左右。但西石高铁开通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布局，密切关中平原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联系，同时提升区域互联互通水平，极大方便沿线人们出行，对于促进区域经济效果。

0: 办展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好的，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阮超。
2: 西石高铁衔接八纵八横高铁网主要干线通道，是西部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接西延高铁，南连汉石高铁，经联络线接入西安北站，东西衔接徐兰、西城、银西、大西高铁，路网地位十分重要。西石高铁开通运营之后，蓝田、山阳等线迈入高铁时代，极大地便利了沿线群众的出行。
1: 西石高铁桥隧比高达 90% 以上，特别的是列车要经过目前国内穿越秦岭最长的高铁隧道秦岭白马山隧道，工程难度可想而知。那么横穿秦岭岭脊的白马岭隧道是怎样建成的？西石高铁即将建成通车前，建设团队还在做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3: 西石高铁横穿秦岭褶皱断裂带，地质环境复杂，生态保护要求高，施工难度大。从2021年12月开工建设以来，国铁集团组织各参建单位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规划设计施工全过程，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广泛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强化安全质量与环保控制，优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建成了秦岭马白山隧道、天竺山一号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其中秦岭马白山隧道是全线控制性重难点工程，隧道全长 22.9 公里，是西石高铁全线最长隧道，也是目前国内穿越秦岭最长的高铁隧道。隧道横穿秦岭竹脊，最大埋深达到了620米。中铁十八局西石高铁项目部党总支书记李军介绍道，
4: 秦岭马白山隧道地质结构复杂多变，这个隧道设置四座长斜井辅助振动多作业面施工，施工高峰期20个作业面同时作业，具有长距离大坡度斜井反坡排水困难、长距离通风困难、单线隧道作业空间限制以及秦岭南北地质条件差异大等特点，施工技术难度和工程风险国内罕见。
3: 李军表示，建设团队通过系统性科技攻关破解了施工当中的很多难题。
4: 针对狭小空间车辆通行难题，联合科研单位自主研发单线隧道原地调头设备，搭配智慧物流调度系统，实现车辆精准管控、灵活转向，单循环出闸作业节约1.15小时，彻底解决超长隧道物流拥堵痛点。此外，我们创新研制的多模水沟电缆槽台车采用一体化模块化设计，大幅提升施工效率，单日单侧施工进度从24米提升至96至168米，功效提升4至7倍，同时有效规避沟槽接缝、错台等质量问题。
3: 今天西石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西安高铁基础设施段的桥隧工们从昨天深夜到今天凌晨3点持续在为这条新线做通车前的最后一次巡查检验。国铁西安局西安高铁基础设施段路桥5车间工长刘伟涛说，
5: 我们的重点工作是检查隧道的衬气排水，包括隧道内异物的一个排查，西石线的开通做最后的兜底。
3: 检查衬气的密实度主要依靠作业人员手中的敲击锤，在现场他们手持长柄敲击锤，沿着隧道壁面自下而上逐点敲击，通过物理回声来判断混凝土内部是否存在隐患。
5: 就是从这个边墙整个拱部50公分一敲，50公分做一次锤，然后到这个施工缝的这个两边这个位置要加密20公分一敲。如果说它敲击的声音是闷的，咚咚咚，它证明这块可能有问题。如果说它敲在衬气这个表面当当当比较清脆，它证明这块是密实的，它没有问题。
3: 带队的车间副主任李炫告诉记者，在秦岭马白山隧道，他带领团队研读了100套设计图纸，从通风、材料运输到工序衔接，提出了多项优化建议。
6: 每天这个高铁开通前，首先要开通一趟确认车，这趟车它不载旅客，其目的就是联合着公务、供电、电务、通信这些部门，对这个运行的线路进行一个安全的这个检查确认，才能保障咱明星的这个旅客列车的绝对安全。
3: 今天首趟复兴号动车组将从此呼啸而过， 而在铁道线旁，这群曾经一米一米敲过隧道的职工们还将继续作为新线的守岁人，护航每一趟列车的平安运行。
6: 很高兴，很自豪，他是确实是在我们的这个见证下，他从一步步走到了现在。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8: 最近可能您刷到过这样的倒计时推送，说6月30日过后，分红险的收益演示标准将会下调，多款热门产品会集中下架。一时间，所谓绝版产品最后窗口期成了高频词，甚至不少人心急火燎赶着节点抢购。喧嚣之下，这次监管新规究竟改动了什么？普通投保人真的有必要跟风抢单吗？按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窗口指导要求，并配套落实人身保险产品负面清单2026版，2026年6月30日成为全行业分红险产品整改截止日。文件明确，从7月1日开始，全行业分红险高档收益演示利率将由3.9%下调至3.5%，所有不符合新标准的存量产品都要在6月30日完成整改，要么直接停售下架，要么重新备案下调收益测算标准。在铺天盖地的营销宣传里，大多数人漏掉了最关键的一点，是本次调整其实只改动产品计划书当中的预估收益，写入保险合同的保底权益分毫未变。很多消费者之所以陷入销售误区，本质上是混淆了分红险里两类截然不同的收益。第一部分是白纸黑字写进保单合同的预定利率，这是受法律保护的刚性收益，不会随着市场利率下调而缩水，也不会被行业政策影响。第二种呢，就是宣传单上的演示利率，3.9%只是行情向好时的乐观估算，最终分红多寡既要看市场整体环境，也取决于保险公司的投资运营实力，它仅仅是一个参考数据，不能等同于保本收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行业始终存在预期与现实严重脱节的问题，日积月累滋生了大量消费纠纷。监管此番出手，并不是降低未来的收益，而是把宣传预期拉回到现实，杜绝行业再化难以兑现的收益大饼。七月一日后，要求把演示利率下调至3.5%，本质就是挤掉营销宣传中的水分。新规同时也划定了监管红线，禁止将浮动分红包装成固定保本收益，从源头遏制销售误导。政策落地之后，炒停售的营销氛围一度被推高，许多消费者被焦虑情绪裹挟，生怕错过高收益产品。但实际上，无论在整改前投保，还是等到新规落地之后再做规划，最终分红始终取决于保险公司长期投资业绩，不会因为提前几天投保就能锁定数十年的高收益。对已经持有分红保单的投保人，已经生效的保险合同不变，保底收益分红规则保持不变，原有权益不会受到任何损害。跳出产品条款来看，这次整改也是行业走向良性发展的一次纠偏。前些年，不少保险公司比拼的不是长期投资稳定性、分红兑现能力，一味抬高演示利率，依靠亮眼的纸面数据吸引客户。统一把收益预期拉回到合理区间之后，未来各家机构比拼的是资产配置实力与长期稳健运营能力，不再比拼谁的宣传数字更诱人。换个角度看，这次调整不只是一次行业制度优化，也是对大众理财观念的理性校准。金融产品不该靠制造焦虑来刺激抢购，咱们普通人做家庭资产规划不能被短期的营销节奏牵着鼻子走，不盲目跟风抢购停售产品，不迷信纸面预估收益，牢牢守住合同内确定的保障，坦然接受稳健合理的回报，这才是家庭财富长期保值的底气。好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怒放天空，接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3: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这 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

0: 项，而是 B 选项。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1到5月份我国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而追溯至产业上游，同一时期，我国采矿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
6: 这样亮眼行情的背后，是新需求与传统供给之间关系的彻底重塑。就在几年之前，镓、铟、锗这类不起眼的共伴生稀有金属，大多呢混杂在矿山废渣中无人过问，如今却一跃成为人工智能、数字光通信等领域绕不开的核心材料。
5: 锂镍钴电池、氮化镓充电器、磷化铟光芯片，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新需求和新场景，催生出哪些新型的工业粮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矿产资源是工业文明的基石，煤、石油、天然气包括油矿都是动力的来源，而铁、铜、铝、稀土等构成工业材料与核心技术的载体，磷、石墨、钾盐等又广泛应用于化工、农业及新材料领域，因此矿产资源被形象地称为工业粮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如同粮食之于人类生存，矿产在工业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中国恩飞矿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海新说，近年来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这些工业粮食的品种在不断上新。
8: 稀散关键金属，比如说铟啊、锗呀、镓呀，这两年就跟类似锡一样，价格都是60-80%的这种涨幅。像镓现在就是说在半导体 AI 这领域里，它有两种化合物，氮化镓、砷化镓。原来镓金属价格它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它就通过提纯或者是改变化合物这种方式呢，就形成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化合物，变成了这个半导体啊、算力中心啊主要的材料之后，所以它的价值就翻番了。现在最热的就是铟，磷化铟作为高端的半导体材料的一种原料，带动了它的热度。锗也是一样，它在芯片呀、光纤通讯方面，也是有所应用，一些全新应用场景的开发，带动这种矿业模式的重构，形成一些新的增长极。
7: 为什么同是一种金属元素为核心，变了不同的化合物就成了香饽饽？还是以镓为例，原本镓金属一般是从大量炼铝或铅锌矿等生产废料中提取的一种副产品，只能做普通工业辅料。而在新兴需求的带动下，科研人员通过合成氮化镓、砷化镓晶体，使其特性发生本质改变，具备高频传输、耐高温、低电能损耗、高压耐受等独有优势。张海新认为，下游各类新质生产力的需求，中游科研机构对新材料的研发，再到上游矿业的提质升级，共同推动这轮有色金属的热潮。
8: 比如说你现在用的算力通讯用的这些芯片、线缆、光纤，它散热、传输、导电率等各方面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都在做这个量级的提升。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催生了这些做材料的单位、科研院所、企业去研究怎么来适配比较严苛的应用场景。实际上是他们有这种需求，才有了这种材料学的进步。有了材料学的这种进步，才有了矿企对这些材料的重视和往下产业链的延伸，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在这个数字时代，一些高层金属、稀散金属，未来肯定是一个香饽饽。而且随着更多的金属的好的性能被发掘，它的附加值的

0: 多维市场需求形成强力共振，彻底重构了有色金属行业的传统需求体系。
1: 大宗金属包括铜啊，还有铝啊，为什么价格呀、用量能够带动起来呢？主要也是跟算力有关系。算力中心也好，新能源风光储也好，它的材料可能就是以铝和铜为主，而一些小金属它可能原来就在锂矿渣里面，像四川地区的团彩磁铁矿，以前主要是黑色冶金钢铁企业在使用，大家没有去专注于钒的提取啊。但这两年呢，钒的液流电池技术兴起了，好多企业就开始把这个钒就当做一个主金属去对待啊，因为钒可以支撑这个钒液流电池了嘛，是吧？它就应用更高端了，它价值更高了嘛。传统的这些金属大部分都用在了建材啊、基础设施方面，量非常大。新兴的这些领域呢，虽然对材料的用量和前者相比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是比较小的，储量也是有限的，但是它的附加值增加了，行业在走一个精细化的一个路子和高端化的一个路线。
2: 不要小看这轮重构，它所改变的可不仅是有色金属周期行业传统产业的标签，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传统需求体系的变革，推动上游采矿冶炼行业告别粗放开采、粗炼外销的老路，依靠智能改造、绿色生产、高端深加工，走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那么数字时代如何改变传统矿业的发展路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地质锤、罗盘和放大镜一度是地质工作者的老三件，曾经的矿业也一度是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的代名词。公众对矿业的印象一度是粗放的、劳动密集的、比较低端的传统资源型产业。而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矿产资源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于良辉观察，这种传统发展模式正在由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而系统性重塑，矿业迎来了新一轮复兴。
3: 采矿环节这块，目前它已经从原来的机械化、自动化逐步向人工智能进行跨越发展，大大减少井下作业人员，提升了这个安全水平。选矿目前也转向 AI 算法、智能传感器的数据驱动，来提升选矿回收率，提升金矿品位。在冶炼环节这块，逐步向循环利用啊、绿色升级方向发展，破解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这个困境。从采选冶这三个环节来看，新质生产力对整个矿油上游的这个改造，不是简单的一个技术叠加了，而是系统性的一个重塑。
0: 如于良辉所说，这种系统性重塑的动力源不仅来自下游新兴产业对上游需求的倒逼，也来自矿业本身的内生动力和数字时代给各行业带来的深刻影响。于良辉观察，在下游蓬勃发展的数字技术推动下，一些矿业领域的新兴工艺正不断应运而生，而矿业也在努力推动自身从原材料的搬运工转型成为安全保障的压舱石、新兴产业的孵化器、绿色转型的试验场。
3: 像生物冶金技术这块，中国生物经济发展报告2024年数据显示，我们的生物冶金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国际铜研究小组相关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铜产量的20%已经来自生物进出工艺。以前我们就是有什么矿就挖什么，那么现在不是，现在资源只是作为产业升级的底座起点，它不是个终点。我们要从卖资源到卖材料，一直到最后跟新兴产业结合，形成高附加值的一个拓展。上游矿产跟下游应用企业相互之间要通过绑定，构建比较稳定的一个供需生态，推动我们产业发展一盘棋。
0: 六月正式施行的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聚焦战略性矿产资源增储上产、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绿色低碳发展等关键任务，健全完善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等制度体系，进一步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于良辉认为，在新质生产力伴飞下，矿业企业和从业者要充分抓住历史机遇，主动推动矿产资源从工业原料升级为高端材料，使产业脉搏和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3: 在矿业领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围绕以资源为圆心、以技术跟产业链为半径的一个价值圈进行拓展。矿业产业要根据不同的资源特色，主动重塑产业链，从量的扩张要转向质的跃升，为数字时代带来新类工业粮食，支撑半导体、新能源、AI 等未来产业的发展，让矿业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一个战略价值。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最近有些朋友

0: 又发烧，嗓子痛，浑身乏力，以为是流感病毒在捣乱，却不知另有幕后元凶。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数据显示，截至上周，无论是在门急诊病例还是在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当中，鼻病毒的检测阳性率都超越了流感等呼吸道感染病毒，成为首位。
1: 记者统计发现，从五月上旬开始，全国鼻病毒检测阳性率在一路走高，五月下旬至今一直位居呼吸道感染病毒的首位。那什么是鼻病毒？它会引发哪些症状？哪些人群需要格外警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鼻病毒又称人鼻病毒，是一种很小的单链 RNA 病毒，它是引发普通感冒的主要元凶之一，一年四季都可能出现。它和流感等呼吸道病毒引起的感染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症状相对较轻，一般集中在上呼吸道，不会出现高热、全身酸痛等症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龚丕花介绍，
3: 鼻病毒占了这个普通感冒的1/3到2/2的这个比例，那一旦感染鼻病毒的这种感冒以后呢，病人其实常出现的症状最主要的是鼻子，比如说鼻塞、流鼻涕、打喷嚏这些症状，当然有些病人也会出现相对来说轻的这种咳嗽、发烧，往往以低烧为主，即使不用药，他自己也有一个自愈倾向。大部分病人5到7天，他的这个病情就好转了。
2: 鼻病毒为什么症状主要集中在鼻子？因为它最适宜复制的温度是33到35摄氏度，和人体鼻腔温度匹配。肺部37摄氏度环境会大幅抑制其活性，因此轻症感染者病变多局限在上呼吸道，极少直接侵袭肺部。而且它的亚型繁多，易反复感染。目前已知超过170种亚型，感染一种亚型产生的抗体无法抵御其他亚型，这也是人群会反复感冒的关键原因。专家介绍，鼻病毒主要是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与流感等呼吸道病毒感染相比，目前暂时还没有针对鼻病毒的特效抗病毒药物，在临床上主要是以对症治疗、缓解症状为主。需要强调的是，抗生素和奥司他韦等抗流感药对于鼻病毒感染是完全无效的，不要自行服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儿科主治医师丁明明，
4: 因为抗生素是针对细菌的啊，那我们说过，上呼吸道感染最常见的是病毒感染。
2: 鼻病毒感染后要多休息，勤补水，保持室内温度，如果发低烧，优先选择物理降温。患者居家时咳嗽、打喷嚏，用纸巾捂住口鼻，与家人分餐，佩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有一些小朋友因为鼻部的症状比较突出，家长会很焦虑，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护理来让孩子的症状得到缓解。丁明明介绍，
4: 比如说他的鼻子堵或者鼻涕多的时候，我们可以让他多喝水，另外就是吸入一些高湿度的这种空气，比如我们可以开空气加湿器，让空气湿度到达50%-60%，或者呢，我们可以在大点的孩子啊，在他的身前放一盆热水，另外的话我们还可以用生理盐水去做一个冲洗，可以把一部分这种病毒给冲洗掉，另外的话因为我们说这个盐水有一定渗透压，它也可以减轻鼻黏膜的这种水肿的现象，来达到一个缓解鼻塞的症状。
2: 中国疾控中心明确提示，有四类人群呼吸道防御屏障薄弱，感染鼻病毒容易引发严重的呼吸道疾病，需要格外警惕。首先是婴幼儿，感染后极易诱发毛细支气管炎，远期还会增加儿童哮喘发病风险。第二类是老年群体，感染后咳嗽、咳痰加重，缺氧风险更高。第三类是免疫力低下人群，比如肿瘤放化疗患者、长期服用激素人群、先天免疫缺陷者，感染后病程拉长，易合并细菌继发感染。第四类人群是哮喘、慢阻肺慢性肺病患者，感染后会加重气道炎症，诱发气道痉挛，直接造成哮喘急性发作，慢阻肺急性加重。约半数慢阻肺急性加重病例与鼻病毒感染相关，当这些人群出现一些危险信号，要及时就医。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龚丕花。
3: 那一个是就是超过三天这个高烧不退，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觉得有这个呼吸困难的症状，呼吸频率增快了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病人有原有的这个基础疾病加重了，比如说像呼吸科的支管哮喘，这个病人除了这个发烧的症状，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喘憋的症状了，那这种也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在今天结束。税务部门已多次提醒，尚未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是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办理。需要补税却未在截止日前缴纳的纳税人也需要注意了，如果逾期，从明天起将按日加收滞纳金。
1: 不过呢，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啊，截止日期临近的窗口往往呢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那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专业退税多退30%、不成功不收费等类似的税务中介这样的广告。实际上呢，这些所谓的税务中介正是打着高额退税的幌子坑骗纳税人。
0: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招揽客户，骗取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最终呢，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
1: 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所谓的代办退税是如何把受害人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杨雨桐的报道。
6: 2025年4月，湖南省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从2024年3月底到2025年年初，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7: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6: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二级警长殷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8: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9: 最开始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呢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了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
8: 给他办理退税。
6: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周某因涉嫌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由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滨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0: 今年以来，河南、广东、江西等多地税务部门依法查处并曝光多起涉税中

0: 中介违法违规案件，涉税中介某会计服务有限公司违规帮助企业注销，造成企业投资人少缴个人所得税 133.32 万元，目前所有款项已追缴入库，公安部门正对相关责任人涉嫌犯罪行为进行进一步侦办。
1: 很多参与者呢，最初认为这只是占点小便宜，甚至觉得代办中介有本事有门路，殊不知一旦被查实，不仅要全额退回违规所退税款，还可能影响征信。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3: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2: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海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3: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按摩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奉献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占项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奉献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稍后北京时间9点整，荷兰队将对阵摩洛哥队，传统强队与新晋劲旅，谁能更胜一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的分析。
5: 稍后开始的荷兰队对摩洛哥队的比赛，可以说是32进16淘汰赛里面含金量比较高的一场较量。荷兰队在小组赛当中攻势凌厉，三场总共打进了10个球，队里的边锋加格波、马伦、萨莫维尔状态都不错，身体强壮的中锋布罗比虽然名气不大，但是也展现出了非常重要的战术作用，让荷兰队的进攻更加立体。小组赛期间，可以说这支球队找回了和无冕之王称号相称的那种潇洒和华丽。不过荷兰队防守上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昔日的世界第一中卫范戴克现在已经34岁了，移动能力变差，何况他今年世界杯踢满了小组赛每一分钟的比赛，25-26赛季的英超联赛也是踢满了每一分钟的比赛，现在的体能状况恐怕肯定不能算是满油，这让荷兰队的整体防守能力，尤其是防反击的能力下降了不少。而上届世界杯的第4名摩洛哥队现在已经是非洲的顶级强队，队里也有阿什拉夫、马兹拉维这样的成名球星压压阵，前锋萨伊巴里也可能会加盟顶级豪门拜仁慕尼黑，中场小将布阿迪更是堪称本届比赛到目前为止的最佳后腰。他们的比赛风格非常成熟高效，有能利用传控控制比赛节奏，而且中场扫荡断球能力也可以打出快速犀利的反击进攻，任何强队碰上他们恐怕都要头疼。不过摩洛哥队的问题在于板凳的深度现在还是稍逊一筹，如果比赛打到后半段甚至加时赛才能分出胜负，这对摩洛哥队是非常不利的状况。对于这两支队伍来说，淘汰赛第一场就是硬仗，肯定大家都不好受，但是想要在世界杯上走得更远，就必须先要迈过今天这一关。
1: 那究竟是荷兰队的橙衣军团延续对非洲球队的不败金身，还是摩洛哥队的韧劲儿再进一步？北京时间9点整，这场16分之一决赛呢即将打响，答案就在随后的比赛里。最新的赛况，中国之声。

0: 也将为您持续关注。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为蓬勃的发展活力。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中国贸促会今天召开六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服务外资相关情况、中俄中白经贸合作推进情况，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工作考虑，推动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方面工作举措，企业境外参展最新趋势和特点，贸法通与贸企通两大数字服务平台半年运行情况等。此外，中国贸促会还将发布2026年4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2026年5月全国贸促系统商事认证数据、欧盟营商环境报告2025三项内容，并现场答记者问。今天，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预计将开通运营。西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车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中国之声稍后将进行详细报道。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山东西部、浙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中部、广西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1/16淘汰赛今天继续进行，稍后9点，荷兰队将对阵摩洛哥队。两队在世界杯上交手过一次，是在1994年美国世界杯，当时荷兰队2-1赢下了比赛。摩洛哥队是非洲最强球队之一，4年前他们淘汰了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其实力可见一斑。北京时间今天，中国选手孙颖莎将在 WTT 美国大满贯中迎来2场比赛，上午9点将迎来孙颖莎的女单首秀，她将对阵的是澳大利亚选手刘洋子。国际方面，根据美国方面此前透露，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和伊朗计划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不过，当地时间29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更多详情，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朱敏，责任编辑崔天琪、福佳欣、孙欣，感谢您的收听。

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内江综合广播为。

0: 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6: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田城沃野之锦绣系列报道之一，沃土育特色产业链条节节望，
6: 奋力书写农业农村现代化新篇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在内江广大干部职工中引起热烈反响，
5: 内江市举办粮油储备政务开放日活动，
6: 流动集市把文明送到居民家门口，
5: 川渝携手开展青少年禁毒教育主题活动。
6: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

0: 目的详细内容。
1: 天下蜜饯出汉安，人间美食在田城。靠着甘蔗起家，依着农耕兴旺的内江，历经数百载糖运流转，如今跳出单一制糖老路，走出一条适配丘陵地貌、特色十足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在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召开之际，让我们走进田城大地，看农业旺、乡村美、百姓富如何从愿景变成实景。今天请大家收听田城沃野之锦绣系列报道之一，沃土育特色产业链条节节旺。
0: 立足丘陵地形，内江告别粗放种养老路，推动特色农产品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全链条增值，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正成为村民增收的聚宝盆。走进市中区田味食品产业园，四川新茂源农业柠檬仓储基地巍然矗立。基地六月初刚完成全部中亚订单交付，开年至今每两天向外送出30吨新鲜柠檬，持续向中亚市场供货。市中区永安镇上元村陆子村的合作社果园里，成片柠檬树挂满青果，平均亩产稳定在5000斤左右，果子还未完全成熟，订单早已排满。目前市中区柠檬鲜果与冻干加工品已远销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东南亚等地。
1: 特色养殖产业链同样势头强劲，威远黑山羊农牧循环产业园的标准化羊舍内，乌黑健壮的山羊整齐进食。本土龙头企业四川恒通威远黑山羊产业公司推行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抱团模式，带动188户农户共同发展，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6亿元。
0: 发展特色产业，内江紧盯民特优新做文章，搭建民特优新农产品资源库，组建内江黑猪、肉牛羊、无花果、川红菊等十大重点产业工作专班，联动科研院所合力攻坚，在良种培育、标准化种养、农产品深加工等关键环节持续突破。目前全市拥有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85个，特制农品22个，连续3年数量稳居四川第一。围绕本土好物，内江不断解锁新玩法，深加工推出无花果酵素、血橙果酒、天冬面膜等爆款产品，研发黑猪回锅肉、滋造白乌鱼、天冬甲鱼汤等60多道特色菜品，把田间美味端上百姓餐桌。眼下内江正全力打造多个百亿级特色产业集群，产业底盘越筑越牢。
1: 6月10号，省委12届九次全会召开，全会关于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系列部署，为内江丘区农业强势建设、乡村全面振兴、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指明了清晰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内江广大干部职工备受鼓舞。内江市委党校经济和社会发展教研室讲师谢浩表示，将把全会精神融入党校教学，用本土产业案例把农业现代化的内在逻辑讲清楚，真正把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履职干事的实干动能，在加快建设丘区农业强势的奋进征程中，彰显党校教研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
0: 资州县龙江镇党委副书记孙培义表示，要把全会的部署要求转化为实干行动，坚持党建引领，夯实乡村治理根基，立足镇域实际发展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同时抓实民生保障、乡风文明建设和风险防范工作，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务实作风、履职担当，全力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见效。
1: 本台消息，6月26号，内江市举办粮油储备政务开放日活动，各界代表走进东兴区粮油储备公司，实地探访智慧粮仓。在成品粮仓，1200吨成品粮整齐储存，智能测温与低温控温技术实时监测仓内环境，小麦储存仓内品种、产地、数量、入库时间等信息透明可追溯。工作人员介绍，各类粮食通过常态化轮换，确保常储常新，

0: 同时配备防虫、防洪、防潮专项管护。在油泵房和粮油检测中心，参观人员了解了机械化装卸流程和从入库到出库的全链条质量管理体系，智慧粮仓的核心中枢，智能信息化监控系统可24小时实时监测，精准溯源，远程巡查，彻底改变了传统人工巡检模式。座谈会上，各界代表围绕智慧储粮、应急保供等建言献策，此次活动揭开了粮食储备的神秘面纱，让公众对内江粮油保供能力更具信心。
1: 6月25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近日，内江多地围绕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宣传活动。内江经开区自归分局走进晋明镇青冈社区，工作人员结合周边地形，手把手教群众识别地质灾害隐患点，看懂预警信号，掌握避险转移流程，提升群众防灾自救能力。东兴区自归局在和平广场设立咨询台，向过往市民、临街商铺普及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以及地质灾害防治等相关知识。市民王志文告诉记者，他原来对国家的土地政策不了解，通过活动才知道是对农民有好处的，保护自己的土地像保护自己的饭碗一样重要。在资中县，各镇利用逢场天在场镇开展集中宣传，利用 LED 屏、宣传栏、宣传车等宣传媒介，不断提高群众的土地保护意识。据悉，我市将常态化开展土地政策宣传，持续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违法占用耕地行为，牢牢守住耕地红线，让每一寸土地都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沃土。
0: 内江融媒记者罗佳报道。6月25日，位于东兴区郭北镇的500千伏大千变电站顺利带电，进入试运行阶段，标志着内江电网正式进入500千伏双核供电模式。该变电站是四川电网2026年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内江自贡500千伏输变电工程的核心组成部分。站内新建120万千伏安主变压器2台，新增变电容量240万千伏安，全面投运后将显著提升川南地区供电能力，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坚强电力保障。
1: 6月27号，内江市2026年流动文明实践站文明集市活动走进豪子口街道盛江社区，把文艺演出、理论宣讲、文明新风送到群众家门口。当天上午，咸山家园小区广场热闹非凡，歌舞表演等节目轮番登场，魔术师现场调出火雨送给八旬老人的温情一幕赢得掌声雷动。理论微宣讲用家常话解读文明城市建设、邻里相处等内容，有奖问答环节更是互动满满。集市两侧垃圾分类科普、文明知识大转盘、爱心义诊等摊位同步开放，市民在家门口就能看表演、学知识、拿礼品，个个兴高采烈。据了解，今年内江计划开展10场流动文明实践站活动，市民累计参与8场及以上，可获评内江文明实践推荐官，享受优先参与市级大型活动等专属福利。
0: 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重庆荣昌区人民检察院、内江隆昌市人民检察院携手开展巴蜀同心圆无毒青春季青少年禁毒教育主题活动，组织川渝两地中学生走进荣昌区禁毒教育基地。在讲解员引导下，学生们参观禁毒展厅，观看警示教育片，近距离识别仿真毒品模型，体验 VR 毒驾模拟和吸毒后人脸变化演示，沉浸式感受毒品危害。普法课堂上，检察干警结合真实案例，帮助学生辨别伪装成零食、饮品、电子烟的新型毒品。据悉，川渝检察联合禁毒宣传活动已连续举办4年，成为两地深化毗邻区域协同治理的特色品牌。
1: 本台消息，内江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26号上午，

城西街道在大洲广场举行城西欢歌颂党恩携手奋进向未来七一主题文艺汇演，民乐合奏、合唱、舞蹈、魔术等十余个节目轮番登场，演出间隙还穿插党史知识有奖问答，让红色教育入脑入心。同日下午，牌楼街道在妙尔山社区举办庆七一红星向党歌声嘹亮红歌演唱活动，200余人齐聚一堂，街道党工委书记讲授专题党课，向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表彰优秀共产党员。随后8支队伍先后唱响团结就是力量、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红歌，最后全场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活动推向高潮。载歌载舞颂党恩，携手奋进向未来，一场场接地气的红色活动，让田城大地洋溢着爱党爱国的浓厚氛围。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管制麻金药品，宝宝们还在为不会隐藏自己而苦恼吗？还在为不会让青少年轻易上钩而担心吗？快来跟我学，药药老师包教包会。
2: 哼，完蛋！
1: 哼，竟然邀会更多麻金药品祸害青少年，我不答应，看我来阻止你！同学们等一下，老师去去就来。
3: 谁呀？
1: 你在直播？
3: 是啊，
1: 你就是药药。
3: 没错，江湖人称提分神器，装酷必备，学生最爱。
1: 你能让人上瘾，我可太能了。聪明药不仅不能真的提高智商，还会让你心跳加速、失眠、暴躁、产生幻觉，甚至转向更危险的毒品。此外还有不少用于镇咳、镇痛、安眠等医疗目的的麻金药品，披着时尚的外衣，以上头电子烟、减肥药等形式出现在市面上，被青少年追捧，甚至滥用成瘾。
4: 什么？我是正义的禁毒小卫士，江湖人称小正，绝不让你祸害青少年。
3: 莫名其妙，别耽误我上课。
4: 我要报警。
3: 一个小插曲啊，不管它，咱们继续上课呢。我们进入人体以后呢，会强制套之大脑多巴胺系统，产生短暂精神亢奋和注意力集中，从而提高成绩。
5: 真能提高成绩？
1: 提高成绩，嘿嘿嘿，当然能。不过这只是假象，因为我们已经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把人体自身分泌多巴胺等主导兴奋的神经递质平衡破坏了。一旦停药，就会头疼、恶心、发抖。你只能乖乖回来找我，从而上瘾，成为瘾君子。这就是我的完美圈套。
6: 又是谁找我？
7: 幺幺，你涉嫌引诱、教唆青少年滥用国家管制麻金药品，违反刑法、禁毒法及麻金药品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涉嫌犯罪，现在依法对你刑事拘留。
8: 等一下，我只是在上课啊。
7: 各位青少年朋友，请听我说，聪明药、上头电子烟、网红减肥药等，多被不法分子掺入国家管制的麻金药品、新精神活性物质，全都是陷阱。出于非医疗目的滥用国家管制的麻金药品，等同于吸毒。
4: 拒绝第一次，就是保护自己最有利的一步。

0: 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5: 替来他名。
4: 对，
6: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4: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7: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4: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7: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4: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6: 怎么个发疯法？
4: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8: 我要砍死你！”
6: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4: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6: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9: 天，这么吓人啊。
10: 我回家给跟王生一听好。
6: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4: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11: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4: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了没有？
12: 收回了。
0: 权威。
13: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1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1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沫状，是一种兽用麻醉药，主要用于犬、猫等小型动物麻醉。替莱他明虽未被列管，但它具有与毒品同样的危害。人摄入后会发生什么？少量摄入替莱他明可致幻，并引发体温下降、心动过速、永久性神经损伤等。过量摄入可致全身麻醉、意识模糊甚至死亡，且对大脑神经系统的损伤多为不可逆，还可能诱发暴力倾向。添加了替莱他明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相似，极具迷惑性。不法分子常宣称这种电子烟合法新潮，无成瘾性。很多青少年一开始只是觉得试一试没关系，结果一试就踩进了陷阱。如何防范上头电子烟？看包装，警惕非标准电子烟设备，如无品牌标识、奇异形状、包装标注、特制烟油、特殊体验等字样。闻气味，正常电子烟多为烟草味，若出现化学刺激味、异常甜腻香或混合药味，需警惕。小心上头电子烟，上头是假象，上瘾是真相。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发现上头电子烟滥用行为，请立即拨打110。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2: 你。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青山

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4: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5: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活，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好，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一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2: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4: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5: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吧，要不然以后我去哪儿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还可以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
3: 朋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

0: 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
1: 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0: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0: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4: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5: 我也觉得好久不见，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些么感动，但是这是我，你有可能戏弄，怎么恨亲手展示，如何被抱拥，我两手还有用，你赠我一巴掌吧，为什么未痛，我也许在发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1: 吃一口，一秒放松。
2: 别怕，大家都抽了。
1: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2: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3: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4: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不是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权威。
3: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6: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世界是一首彩色的交响乐，我的画笔就是我的指挥棒。直到有一天，一口烟雾化作声音告诉我，它能给我更极致的旋律。那一刻，所有颜色都在尖叫，我以为我触到了极致的快乐，却不知道，那只是坠落的开始。从此，我的世界像一台坏掉的旧电视，

0: 下嘶哑的灰和白。
1: 我拼命地挤着颜料管，挤出来的只有绝望的灰浆。我成了一个色盲，一个被困在自己黑白默片里的囚徒。后来，那个叫阿哲的社工在废墟里捡起了我丢掉的一只蓝色，他开始一点一点地擦拭着我的世界。他带来一盆花，那么红，红得像一个警告，更像一个承诺。我开始日复一日地描绘这盆花，在那些只有灰色的日子里，这朵红色是我唯一的坐标，而我的手在替我的灵魂颤抖。然后在那个早上，奇迹发生了。当我一次也没有向毒魔屈服后，色彩回来了。我终于明白，最绚烂的色彩不是化学物质编织的谎言，而是脚下这片真实的人间。
2: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6月29号在内江举行。现在全文播送中共内江市委八届12次全会决议。
2: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决议，2026年6月29日，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6月29日在内江举行。出席全会的有市委委员29人。候补市委委员8人，市纪委常委、市监委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市第八次党代会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和有关方面代表也列席会议。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冯发贵做了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冯发贵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充分肯定市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市委八届11次全会以来，面对严峻复杂形势和多重困难挑战，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旗帜鲜明讲政治重党建，全力以赴抓发展拼经济，用心用情惠民生聚人心，千方百计保安全防风险，坚定不移优作风反腐败，各项事业取得新的进展。全会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三农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科学回答三农工作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行动纲领和根本遵循。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连续23年发布中央1号文件进行系统部署。我们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加快推进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全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三农工作非常关心，每次来川视察都作出相关重要指示。省委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省委12届9次全会专题研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并作出决定。内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良好资源条件和坚实产业基础，也面临农业发展质效不高、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短板明显、城乡融合发展不充分等问题，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扎实推进。

0: 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全会指出，内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持续推进每乡优城加共同富裕，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全方位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推进我市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持党的领导，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惠民利民，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坚持改革驱动，创新赋能，坚持守牢底线，防范风险。全会指出，内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目标，到2030年，农业更加高质高效，农村更加宜居宜业，农民更加富裕富足，乡村治理效能持续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持续提升，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到2035年，农业发展水平、农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明显提升，农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全会指出，要加快推进农业生产现代化，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龙头人才、龙头科技、龙头产品引领作用，夯实重要农产品生产保供体系，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落实天府粮仓百县千片建设行动，坚持全链条发展农业产业，提升内江荣昌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功能平台发展能级，梯次推进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引育龙头企业，培育壮大产业链主企业，培育规模化服务组织，探索规模化机械化种养模式，让小农户有效融入现代农业产业链，引育龙头人才，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深入推进人才入乡新农人试点，引导青年人才投身农业农村一线，发展龙头科技，开展特色农业新品种选育培育，全链条推动农业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现代农机装备，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推动农业生物科技创新和生物制造发展，做强龙头产品，推进生鲜农产品优质优价，丰富精深加工产品，大力发展种业经济，深化品牌建设，推进接二连三，促进农业建圈强链，推动三产融合，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推动农产品外贸转型升级，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全会指出，要扎实推进农民生活现代化，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建设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先行区，切实提升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实施农民收入倍增工程，稳定增加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保障转移性收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程，巩固农村面貌改善行动成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百千万工程，实施新一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实施农村基础设施提质工程，推动农村路网、水网、电网、气网、通信网、物流网等协同发展，实施农村公共服务保障工程， 优化农村基础教育学校布局，扎实推进健康乡村建设，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有序推进县乡普惠托育服务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强化农村重点人员关爱服务和权益保障。全会指出，要着力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共建共享的现代乡村治理格局，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全面落实县乡党委抓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的主体责任，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党务、村务、财务线上线下融合、全程可查可监督的公开体系，强化村民自治、乡村德治建设、平安法治乡村建设，建设数字乡村，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深入实施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实现农村集体资产规范化、市场化、高效化管理，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开展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全会指出，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现代农村与现代城市相得益彰，共同繁荣。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稳步提升中心镇综合承载能力，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和闲置低效资产，持续深化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加大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力度，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有效盘活利用农村资源资产，构建农业农村多元投入格局，加大财政投入，积极争取中省转移支付资金支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深化财经互动，推动农业保险扩面提质，实施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县域攻坚行动，深化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改革试点，统筹推进城乡要素融合、产业融合、设施融合、治理融合。全会指出，要守牢农业农村现代化安全底线，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树牢底线思维，防范化解农业农村领域重大风险，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全力实施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行动，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深化耕地、林地、园地空间治理一张图建设，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守牢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开发式帮扶，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提高帮扶项目资产规范管理和有效运营水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全面落实河湖长制、林长制，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全力防范农业生产风险，深入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省建设内江行动，提升农房质量安全水平，强化农村沼气等有限空间安全监管。全会指出，要加强党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全面落实乡村振兴责任制，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持续转化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际成效，强化组织领导，构建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农办统筹协调、部门协同履职、各方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强化队伍支撑，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强化工作评价，开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优良作风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全会指出，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上下的重要政治任务，各级党委党组要及时组织传达学习，广泛开展宣传宣讲，扎实抓好教育培训，准确领会把握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不折不扣推动全会部署在本地区本部门落地见效。 要坚持农民增收和产业发展协同发力，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全力延伸产业链，积极培育新业态，全面加强利益联结。要坚持硬件提质和服务增效协同发力，持续巩固硬件建设成果，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不断健全长效管护机制。要坚持党建引领和基层自治协同发力，增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能力，更好发挥村民自治作用。要坚持改革突破和科技赋能协同发力，聚力推动城乡要素改革，强化现代农业科技赋能。全会指出，贯彻落实全会精神，要和做好当前工作结合起来，要全力确保双过半，做好民生保障，守好安全底线，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抓好市第九次党代会筹备各项工作。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号召全市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加快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下面摘要播出内江日报社论，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 农业农村现代化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审议通过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作为丘陵地区农业大市，川渝毗邻唯一跨省农业功能平台承载地，内江在迈步“十五五”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召开第一次市委全会，专题研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具有紧迫现实需求和长远战略意义。近年来，市委始终把三农工作摆在现代化全局优先位置，常态化召开市委农村工作会议作出安排，召开市委八届七次全会专题研究，以美乡优城为重要突破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批次实施农村面貌改善行动，推动全市三农工作迈上新的台阶，为新起点上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内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既面临农业发展质效不高、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短板明显、城乡融合发展不充分等问题，又面临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带来巨大发展增量、农民就地现代化释放巨大发展潜能等现实状况。全市上下必须立足城乡一体化循环发展大格局，谋划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缩小城乡发展落差，助力产业升级结构优化，加快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聚焦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推进农民生活现代化，着力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等重大问题，确保农业农村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赶上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基础性、支撑性作用，必须树牢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落实乡村振兴责任制，强化组织领导、队伍支撑、工作评价，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持续转化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际成效。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尤其需要锚定目标，不懈奋斗，接续奋斗，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

0: 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加快建设长渝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市，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6月26号是八届人大常委会第79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全市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建设及校地合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把职业教育高水平专业建设、校地合作作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补齐硬件短板，建强师资队伍，深化岗课赛政融合，持续产出优质教学成果。要深化校地校企合作，推动正校企共建平台，健全全域常态化沟通机制，真正把院校科研人才资源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要健全协同保障体系，理顺部门职责分工，鼓励企业深度参与办学，凝聚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全市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聚焦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科技创新、民营经济等重点领域，持续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为全市经济发展注入更多金融动能。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持续完善金融链长、行长跑流程等工作机制，健全政银企常态化对接机制，切实提高市场主体金融获得感和满意度。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紧盯重点机构、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处置，依法规范地方金融组织发展，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要强化统筹协调，持续优化法治环境、信用环境和营商环境，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金融生态格局。会议还听取了有关专项工作的汇报，讨论了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议程和日程。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康厚林、何勇、苏小贝、陈代兵、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马巨、市监委、市法院、市检察院以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从后厨洗碗工到站上世界烹饪大赛金奖领奖台的手艺人，他深耕本土风味，更续大千文脉，用一勺一菜进行劳模工匠的赤诚担当。他就是中国烹饪大师、四川工匠邓正波。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邓正波。
1: 临近中午，酒店后厨忙碌有序，行政总厨邓正波紧盯菜品制作全流程。今年49岁的他坚守灶台33年，用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待每一道菜品，以守正创新的理念深耕餐饮行业。所有精湛技艺皆源于日积月累的坚守。16岁初中毕业入行，邓正波从洗碗打杂做起。后厨枯燥繁重，他却心怀学艺初心，利用休息时间自学切配、掌勺，常年苦练基本功。凭借肯吃苦、善钻研的韧劲儿，他快速成长为厨师长。2007年，他带着自主改良的创新川菜，在首届川菜创新大赛上斩获铜奖，在行业内成功崭露头角。
2: 我没有啥子成长捷径，靠的就是笨功夫、硬坚持。别人休息我练功，别人敷衍我较真。做菜和做人一样，只有沉下心扎下根，把每一个基础工序做得极致，才能把手艺学精，把事业做好。
1: 为精进技艺，传承本土风味，邓正波拜川菜泰斗杨国清为师，深挖大千饮食文化内涵。依托内江中国天冬之乡、中国白乌鱼之乡资源，他专注特色菜品研发，成功推出数十道白乌鱼菜品、50余道天冬康养菜品，补齐了内江本土菜系的短板。2024年，在第9届中国烹饪世界大赛上，他以天冬为核心食材的参赛作品斩获国际凉菜金奖，让内江特色食材与大千美食文化走向世界。
3: 和邓师傅共事多年，我特别佩服他的创新和坚守。他从不局限于老手艺、老配方，一直结合内江本土食材，钻研创新，反复打磨新菜品。他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

0: 也带动了我们整个团队不断的进步。
1: 多年来，作为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领衔人，邓正波在深耕技艺的同时，携手行业同仁，历时3年编撰完成《内江水鲜风味》，填补了内江水鲜美食专业典籍的空白。他新编撰的《天东膳食》也正在出版中，为丰富田城饮食文化体系做出贡献。他还积极开展传帮带工作，毫无保留地传授技艺与经验，累计培育数百名青年餐饮从业者。
2: 师傅呢是个特别实在的人，对我们可以说是倾囊相授，技术上手把手教育我们基本功，还会带着我们一起创新菜式，树立标准化流程。大家靠着他呢指导快速成长，他也真正地做到了把工匠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1: 33载匠心耕耘，邓正波先后获评注册中国烹饪大师、国家级非遗项目川菜传统烹饪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四川技能大师、内江市首席技师等多项荣誉。
3: 我土生土长在内江，是这片土地滋养了我。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深挖本土食材价值，传承大田饮食文化，把地道的甜橙味道注进注香注远。
4: 周末短途出游去哪儿？内江乡村藏着不少特色好去处。今天的52周游专栏就带大家走进威远县一家特色梅花鹿农场，既能和温顺小鹿亲密玩耍，还能一站式挑选原生态滋补好物，沉浸式体验不一样的乡村休闲。
1: 周末近郊出游，萌宠互动是不少家庭的首选。在威远鹿鹿农场，温顺呆萌的梅花鹿等候游客前来打卡，打破动物园远距离观赏的局限，游客可走进鹿群，沉浸式与小鹿近距离接触。农场开放投喂体验项目，游客手持草料便能吸引梅花鹿主动靠近，亲子好友结伴都能收获治愈的田园互动时光。
5: 走进鹿鹿农场呢，你除了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梅花鹿以外，还可以给它们喂食，来一场近距离的互动。
1: 除观赏互动外，梅花鹿全身均可开发利用，滋补价值突出。农场就地加工鹿茸、鹿片等原料，可炖汤、泡酒，适配不同家庭养生需求。为方便游客选购各类鹿制品，农场专门设置2楼产品展示区，种类丰富齐全，涵盖多种特色滋补好物。
5: 梅花鹿的全身都是宝，在2楼呢，我们可以看。
6: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7: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8: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9: 权威。
1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9: 温暖，
11: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9: 动听，
1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9: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浪漫。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触碰心弦。
1: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爱不能哭，留在心里。
1: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3: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4: 好，
3: 行。
4: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5: 这不是毒品吧？
4: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5: 好吧，我试试。
6: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低抠迷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7: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8: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7: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温馨，
5: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4: 浪漫，
6: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4: 触碰心弦，
7: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4: 934，听经典。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管制麻金药品，宝宝们还在为不会隐藏自己而苦恼吗？还在为不会让青少年轻易上钩而担心吗？快来跟我学，药药老师包教包会。
2: 哼，完蛋！
3: 哼，
1: 竟然邀会更多麻金药品祸害青少年，我不答应，看我来阻止你！同学们等一下，老师去去就来。
4: 谁呀？
1: 你在直播？
4: 是啊，
1: 你就是药药。
4: 没错，江湖人称提分神器，装酷必备，学生最爱。
1: 你能让人上瘾，我可太能了。聪明药不仅不能真的提高智商，还会让你心跳加速、失眠、暴躁、产生幻觉。

0: 甚至转向更危险的毒品。此外还有不少用于镇咳、镇痛、安眠等医疗目的的麻精药品，披着时尚的外衣，以上头电子烟、减肥药等形式出现在市面上，被青少年追捧，甚至滥用成瘾。
1: 什么？我是正义的禁毒小卫士，江湖人称小正，绝不让你祸害青少年。
2: 莫名其妙，别耽误我上课。
1: 我要报警。
3: 一个小插曲啊，不管它，咱们继续上课呢。我们进入人体以后呢，会强制套之大脑多巴胺系统，产生短暂精神亢奋和注意力集中，从而提高成绩。
4: 真能提高成绩？
3: 提高成绩？嘿嘿嘿，当然能。不过这只是假象，因为我们已经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把人体自身分泌多巴胺等主导兴奋的神经递质平衡破坏了。一旦停药，就会头疼、恶心、发抖。你只能乖乖回来找我，从而上瘾，成为瘾君子。这就是我的完美圈套。
5: 又是谁找我？
6: 幺幺，你涉嫌引诱、教唆青少年滥用国家管制麻精药品，违反刑法、禁毒法及麻精药品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涉嫌犯罪，现在依法对你刑事拘留。
7: 等一下，我只是在上课啊。
6: 各位青少年朋友，请听我说，聪明药、上头电子烟、网红减肥药等，多被不法分子掺入国家管制的麻精药品、新精神活性物质，全都是陷阱。出于非医疗目的滥用国家管制的麻精药品，等同于吸毒。
1: 拒绝第一次，就是保护自己最有利的一步。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4: 好，
3: 行。
5: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6: 这不是毒品吧？
5: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6: 好吧，我试试。
7: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权威。
8: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9: 温暖。
10: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9: 动听，
11: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9: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文明又有理，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事要变潮品，上头是陷阱。当听到上进、上头快、效果猛这些关键词时，一定要警惕，一些不法分子将替莱他明天加进电子烟的烟弹中对外销售。替莱他明呈白色或淡黄色粉末状，是一种兽用麻醉药，主要用于犬、猫等小型动物麻醉。替莱他明虽未被列管，但它具有与毒品同样的危害。人摄入后会发生什么？少量摄入替莱他明可致幻，并引发体温下降、心动过速、永久性神经损伤等。过量摄入可致全身麻醉、意识模糊甚至死亡，且对大脑神经系统的损伤多为不可逆，还可能诱发暴力倾向。添加了替莱他明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相似，极具迷惑性。不法分子常宣称这种电子烟合法新潮，无成瘾性。很多青少年一开始只是觉得试一试没关系，结果一试就踩进了陷阱。如何防范上头电子烟？看包装，警惕非标准电子烟设备，如无品牌标识、奇异形状、包装标注、特制烟油、特殊体验等字样。闻气味，正常电子烟多为烟草味，若出现化学刺激味、异常甜腻香或混合药味，需警惕。小心上头电子烟，上头是假象，上瘾是真相。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发现上头电子烟滥用行为，请立即拨打110。
2: 温馨，
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2: 浪漫，
4: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2: 触碰心弦，
5: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2: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迹，
3: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4: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5: 在歌月楼上，朱光祖要捉拿黄九龄，但是黄九龄早有了警觉。这些人上来各自找桌子坐下的时候，黄九龄就觉察到事情不妙。当朱光祖走到黄九龄的跟前，一说他是官府中的人，要带黄九龄走的时候，黄九龄站起身来，噌的一下子由打楼窗这儿他就窜出去。黄九龄一窜出去，朱光祖随后紧跟着也蹦出来。朱光祖那么想，我们这么些个成年人要抓不住这么一个孩子，那不让人家笑话吗？更何况朱光祖此时可那叫艺高人胆大，高来高去，走高楼大厦，如履平地。朱光祖蹿蹦跳跃，向来都像四两棉花落地一样，曾经也看过连环套，他能把黄九龄放到心里头吗？朱光祖想呢，你从窗户里边蹦出去，我随后由打窗户里边也蹦出去，你一落地我就落地，啪一薅脖领子我就把你逮住了。可是他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黄九龄的动作非常敏捷，他双脚一落地的功夫，顺手由打镖囊里边就拽出一只镖来，这只镖往我一拽，我一身一抖手，啪往上就是一镖。这镖往上一打，朱光祖正好由打楼窗里边蹦出来，这人还没落地，在半空中呢，正悬着的功夫，这镖上的这一镖正盯到朱光祖这大腿里子这儿。这镖往上打，朱光祖连躲都没法躲，因为他在半空中悬着呢，这功夫你怎么再往旁边躲呀？那就得硬挺着挨着一镖，噗的一声，这镖就给朱光祖定上。当朱光祖双腿一

地，朱光祖这腿一发软，差点没跪着呢。拿手一扶这地，朱光祖心想：天爷，气得朱光祖一捋这小胡子。暗想：万万没有想到，我塞在这孩子手里头。黄九龄抖手，啪，这镖打完了之后，一转身，他就奔那个拴马桩子这儿来了。他想解下来那匹白龙马，跨上马就跑啊。可是黄九龄往这跟前一走，一瞧那马旁边站一大个，谁呀？金德利。这金德利向来不会上访，跟着这几个办差官抓差办案的时候，他不是堵大门就是堵后墙，手中拿着条冰铁棍。今天金德利到这儿来呀，没上楼。金德利被分配到在这儿看着这匹马。金德利拿着大铁棍，一看那小孩过来，哎，小孩别上跟前来哦，上跟前来我告诉你，我这一棍把你就拍得死了。黄九龄一瞧，嘿呦，这哪来一个小神呐。黄九龄纵身到不前，一摆刀，唰就是一刀。这刀奔金德利这一剁，金德利拿着冰铁棍往一开，嘿，呜的一声，这棍是带着风的。黄九龄赶紧把刀往一撤。黄九龄心想，这个大哥的劲头肯定小不了，我这刀又碰到他那棍上，非要磕非不可，所以他把刀往一撤。九龄想，我要骑马，看来是骑不了了。他们早有安排，楼下也准备下了人了。黄九龄一回身，他想顺着大街跑。这是个十字街，当黄九龄跑到十字街当中的功夫，这他才发现四个道口都已经给封死，派来的官军都堵严了，很多办差官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楼上面这些个差官们全都下来，各置兵器，把黄九龄是围在当中。黄九龄把刀手中一端，小孩们这么一看，哎呦，这全是抓我的，好家伙，你们这些大人欺负小孩啊啊！黄九龄在这不动，他站着不动，张桂兰和楚莲香这姐儿两个也在人群里边。张桂兰一看，哎呦，劫黄天霸的就是这个小小子啊！啊，哎呀，这小孩长得可挺漂亮啊，也不知在哪儿长来人肉，让人一看见就有点心里边喜欢。这功夫，赵壁在旁边告诉王典臣、郭启峰：“你们哥两个从两侧过去，把他抓住，可别伤了他，一定要抓活的。”王典臣、郭启峰这哥两个各自把单刀就亮出来，一左一右，两个人一纵身一起过来，俩人一起过来，来到黄九龄的两肋。别动，小二，事到如今就跑不了了啊！快点把单刀扔了，把镖囊摘了，跟着我们一起上衙门里边服罪。你们干什么？你们两个干什么？我们俩干什么？我们是苏州府衙门口里的，要抓你。他说的是苏州府衙门口里的，错就错在他没说是施公施大人手下的，他一说是苏州府衙门口里的。黄九龄在脑子里边有这样一个概念，他到苏州这儿来找他爹，他爹呢是在奉旨钦差施舍伦手下当差，如果他们两个要说是施舍伦手下的，也许黄九龄这就打听他爹了。一听是苏州府的，黄九龄心想，我不能让你苏州府的人把我抓住，你们要把我一抓住，将来我爹一知道他这个儿子还没露面呢就先犯了罪了，这不好说呀。所以黄九龄把单刀一端，你抓我干什么？你是盗马之贼，胡说八道，那马是我们家喂的，怎么是盗马之贼呢？少说废话，我告诉你小孩，你要不听话的话，我们两个人两口刀可就把你伤着了。王殿臣、郭启凤是拿着话想威胁威胁黄九龄，他哪知道这孩子天生胆大，根本就不怕威胁。黄九龄拿刀看他们俩啊，你们要拿刀把我伤了，你们要把我伤了，那你就得给我敌残对命，知道吗？看刀！黄九龄说着话，啪，奔着王殿臣就拿刀一点的。王殿臣这功夫拿刀一合，郭启凤在那边，郭启凤

0: 光注意王建臣了。郭继峰呢低着刀瞧着呢，哎呦，他热，他心想这小子这刀啪往下一递的时候，这刀出世猛烈，嗯，这孩子是受过名人指教的，他们一愣神的功夫，殊不知黄九龄这招的就声东击西，啪这刀一点，他这手啊有点镖囊里边就瞪出一只镖来，几乎是与此同时，啪啪，这个镖从郭启凤这儿来的。郭启凤正愣神的站上，他这刀出手里面呀噗，这镖给他定上。郭启凤一转身就往人群里边就败下去了。他这一败下去，王建臣那也慌了神了。黄九龄这刀照着王建臣，唰唰唰，里撩外挑，三下五除二，唰一刀，把王建臣那头筋给削掉一块。王建臣一捂脑袋，转身撤下去。王建臣这一撤下去，黄九龄把刀往回一抽，一抬腿，噌噌。其实他没杀人，故意卖这范儿，在这靴子里边蹭了两下。哪个还来？我告诉你们，单打独斗，有一个算一个，我不怕你。别看你们都是大人，我是小孩，不信咱们就照亮照亮。黄九龄这一叫呗，赵飞在旁边一瞧，哟，这孩子手底下真利索呀。赵飞旁边站着老楚彪。赵飞一捅楚彪，老爷子，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楚彪一听，点了点头，好。楚彪这可是老江湖，人送外号绿林里边的百家姓，江湖上的千字文。绿林中江湖道，所有的规矩，所有的人，差不多他都见过，他都知道。老楚彪悄悄的把自个儿身背后背的这刀，他摘下来，镖囊也摘下来，这样呢，一看一个花白胡须的老头，长得四方大脸，富富呆呆的，一脸的和善相，就好像他跟官府中这些人呢都没有关系一样。楚彪又打人群里边出来了，来到黄九龄的跟前，哎，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啊，你要干什么呀？黄九龄拿着刀一看，对过来一老头，这老头须发飘然，长得倒是一脸和善。黄九龄但是也提防着呢，心存介意，他往后退了两步，干嘛？老人家你要干什么？
1: 孩子，我跟你说呀，我就是这大道旁边那买卖里边的掌柜的啊，我可不是衙门口里的人。跟你讲，我姓楚，大伙都知道我是楚掌柜的啊。今天在我门口这儿围着这么多的人，我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儿的。结果一瞧，这大家伙围着你这么一孩子，宝贝儿，你从哪儿来呀？到这儿你要干什么呀？啊，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呢？老爷子，您不知道，我从我家来，我家是昆山县那边的，我到这儿来，我要找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说我是盗马贼，那马那是我们家自个儿喂的，怎么能说我是盗马贼呢？啊，他们想跟我动硬的，欺负我还是小啊，不行。就是到衙门口里边，我也得跟他们说道说道。老爷子，您说对不对？
2: 对，
1: 对，
2: 孩儿啊，话说的有理。说咱们爷们是什么都行，说咱们爷们是贼，那咱可不答应。
1: 贼多难听啊！啊，这人们最看不起的就是贼，何况你这么小小年纪，怎么能当贼呢？嗯，
0: 楚彪这说话，实际是在吸引黄九龄的注意力，这是赵壁出的主意。
1: 赵壁的意思呢，你呀过去跟他说，套近乎，唠家常，把他的注意力吸收到你这边来，然后让神眼俱全，由打黄九龄的身后悄悄的过去，一个

0: 孩子，只要是一近身，夸，连胳膊一抱，他就没辙。抱着他之后，就手就能把他捆上。赵壁这个招数，这叫声东击西呀。所以老鼠标呢，稳稳当当的在这跟他说：“孩子，咱不是贼，那你家是干什么的呢？啊，干什么的？我们家种地的，种地的。你姓什么呢？
1: 我姓殷。
0: 叫什么名字呢？
1: 我叫殷世锦。
0: 哦，殷世锦。哦，这名字是不错。”老楚彪跟他一边说着话，他一边拿着个目光扫了一下，看了看黄九龄的身后，看这季全过来没有。神眼季全那腿脚也很利索，他在黄九龄的身后一点一点的他就上去了，眼看着要靠近了黄九龄。老楚彪呢，这是显得又格外的沉稳啊。那么你家里的父母让你到这儿来要找谁呢？黄九龄说：“要找谁呀？跟您说，要找的这个人呢，我不能跟你讲，我要跟您一讲了，这事他就不好办了。”啪！黄九龄那是真机灵，他就从楚彪这个目光里边就断定身后边过来人了，而且那是练武艺练的，身后边来人知道武术练到一定程度，那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光看前面能行吗？感觉出后边来人了。黄九龄说着说着话，突然一转身，啪，抖手一镖，季全可倒没防备，这一镖往后边一打，旁边旁边一闪身，神眼季全那也够利索的了，略微一吃饭，啪，把耳朵垂给打磕了。这功夫，季全身后面来看热闹的人呼啦倒了一堆。为什么呀？他们一看这镖来了，说不上给谁定上了，就人往旁边一闪，这一片人都倒地下了，爹哭娘叫，好一个乱。季全呢，耳朵垂这一杵伤，他转身也往人群里边撤。黄九龄这功夫一回身，把刀一端，把干的老爷子，我是看您这么大岁数了，要不然的话我就给您一刀。您这事办的对不对？您勾引我，让我跟您在这说话，身子后边好上的人来抓我，你是不是官面里边人？你跟我说明白。老鼠彪这阵还在闹了个大红脸。老头心想，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小孩那么机灵啊！啊，这是机灵鬼臭灵鬼，小心豆子不吃亏，阎王爷的小外孙，气死鬼高啊！老头想，你看我真没的话说了。老鼠彪这也没词儿。旁边棺材关小西过来，棺材心想啊，就这一个孩子我们大伙都抓不住啊，别丢人了，还使计策呢，使什么计策？棺材想，我把他抓住吧。棺材一伸手，把腰中这口折铁倭钢刀就亮出来，棺材把这个宝刀一丢，噌一纵身过来，哎，孩子，听我的话，马上复绑，跟我上衙门里边请罪。如果你要不跟我去请罪的话，今天我可就不能饶你了，知道吗？黄九龄一看面前站着一个红脸的，长得很派头，手中拿的这口刀也有点与众不同。你是谁？我叫关泰，再多了你就别问了，你跟我走不跟我走？我不跟你走，不跟我走，我要强让你跟我走啊！你强让我跟你走啊？那行，你得胜了我手中这口刀。你要胜不了我手中这口刀，那你就跟我走。关太一听，这孩子好厉害，好，你过来，我过去怎么着？砍刀，唰！他拿刀这么一晃，说着要扎，没扎，咵砍下来了。关太心想，这孩子打架可是够狡猾的，他打。拿宝刀往里一架，唰，斜着一刀砍下来。黄九龄丢往旁边一转，关太一看这孩子是身形利落，两人这一动上手，没打十几个回合，关太心里边暗生大致赞美，心想这个孩子是谁教的？教他练武的这个人一定是武林中的佼佼者，不然的话教不出这身本事。

0: 棺材这口宝刀啊，按说本可以把黄九龄这口小刀给削了，但是棺材关小西那个人磊落大方，为人仗义，棺材心想，这么一孩子，我为了抓他，我用这宝刀把他那小刀给削了，削完了再把他抓住，不显得我棺材这本事太一般的吗？啊，所以棺材呢，他用这个刀跟黄九龄打着，并没削他的兵器，但是他不削兵器，他想把黄九龄给抓住，还真就一半会儿的抓不着。两人在这一打呀，这街面这可就越来人越多了，包括在那河里边摆船的，听说这个地方有热闹，把那船靠上岸也都上来了，大街上走道的也都围过来了。一瞧干什么呀，说抓一个小孩，这功夫棺材站黄九龄不下，旁边赵壁心里边也着急了。赵壁心想，这个孩子就这么难拿吗？啊，他忽然灵机一动，走两步来到了张桂兰的跟前，趴到张桂兰的耳根台这儿，桂兰，这个事儿啊可就得你办了，你这么办这么办然后这么办。张桂兰一听，好吧，那就看我的。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3: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吧，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开胃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朗朗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4: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5: 我觉得好久不见，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4: 我的超想。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
2: 不带
1: 了，不带了，
3: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吃一口，一秒放松。
4: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5: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6: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权威。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3: 黄九龄彪打狮子街，把松州府闹了一个是沸沸扬扬。狮子街这个地方围了一圈的人，又有官兵又有百姓，井里边是各位办差官。可是他们就抓不住这个12岁的孩子。赵壁突然灵机一动，他来到张桂兰的跟前，跟张桂兰耳语了几句。张桂兰一听，点了点头，好吧，这事儿看我的。说实在的，张桂兰自从看见黄九龄，有打心里边往外喜欢这孩子，这孩子有人缘。张桂兰和黄天霸结婚10年之久，没生孩子，所以张桂兰现在看见这个小孩啊，他有打心里边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他听赵壁跟他一出来主意，张桂兰觉得可行，他伸手从背后把自己这口单刀瞪出来。张桂兰手提单刀一纵身，就来到了棺材和黄九龄两个人的当中。这功夫两个人正好一辆车的功夫，当中间有一空档，张桂兰来到两人当中，把刀一横，他冲着棺材，哎，别这样，对待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放得下这样吗？他跟棺材这么一横啊，他把棺材闹愣了。棺材一看，呀，心想，怎么的大嫂，你怎么给我来这么一句？张桂兰说完这句话，冲他一使眼色，怎么着，你们欺负这孩子啊，快出去，我跟这孩子说话。张桂兰就等于站到黄九龄的一边，他一使眼色，棺材心里边就明白了，哦，这大概是又是一条计。棺材一转身，噌，纵身行上人群里去了。张桂兰这才一转身，把单刀往身背后一插，哎呀，孩儿啊，把刀收起来，我不是来抓你的，我也不是来打你的，你放心吧，我不会欺负你，我有话跟你说，咱们两个好好谈谈行吗？黄九龄一看他在跟棺材两人酣战当中，黄九龄心里也在合计，这红脸这刀很厉害，我赢恐怕很难。黄九龄在他们那一代所碰上的那个人，一般的武艺都赶不上的，今天头一回碰见这么一位硬手。黄九龄正在心里面合计呢，我要赢不了他，略微一失神，说不定他就把我给抓住了。偏偏在这危难的时候，出来这么一位女的，这女的还冲着他说话，把那红脸的给撵走了，转过身来对他是满脸的和气，叫孩子要跟他谈谈。黄九龄啊，心里边有一阵发酸，小眼睛里边转到那儿了，怎么转累了，他想起他娘来了。黄九龄想，我要知道找我爹这么难呢，那我不该来，我应该叫着我娘跟我一起来。但是他看见张桂兰，他就联想到他的母亲。张桂兰对黄九龄真是发自肺腑的一种喜欢。张桂兰问他，你跟我说，你到底是干什么来了啊？你那匹马是不是劫的别人的？我问你，你是哪儿的？孩子，我都跟你说实话吧，刚才这些人呐，都是官府里的人，我呢，我是钦差大人手下的人，我跟着钦差大人施世伦奉旨下苏州，我是从京师来的，从皇上那儿到这儿来的，有什么话你尽管跟我说， 有理你就跟我讲，

0: 你这么说，你叫什么？姓什么？你找谁？到底是干什么来了？好，要这么说，我就跟您说实话。刚才那些人，他们都不是好人。
1: 对对，他们不是好人。
0: 那你跟我说，我给你做主。那行，我就跟你讲，沈娘，您是好人。
1: 他叫了一声沈娘，这孩子嘴挺甜，这一声沈娘也不知怎么的把张桂兰叫的这心里边有点酸楚之感。
0: 孩儿啊，好，你说吧，你找谁吧。我问你，您既然是跟钦差大人来的，那钦差大人手底下有没有一个叫黄天霸的？
1: 黄天霸？
0: 有啊，有个叫黄天霸的。嗯，那行，我就找他来的。那您是干什么的？
1: 我是施大人手底下一个官员的夫人。
0: 哦，您是夫人，那您也是大官了。那行，我就跟您说，我找黄天霸。
1: 你找黄天霸？你为什么要找黄天霸？
0: 因为他是我爹。
1: 张桂兰一听，当时就一愣，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张桂兰心想，怎么黄天霸是他爹？黄天霸跟我结婚的时候，他可说过他跟我是第一次结婚呐，前房没有夫人呐，前房没有夫人，哪来的孩子？他现在孩子这么大了。张桂兰又一转念，这个事儿啊，可别莽撞了。这孩子这么说，还不定是怎么回事呢。啊，他是你爹，那么是干爹呀，还是亲爹呢？
0: 怎么是干爹呀？亲爹，
1: 亲爹呀！你姓什么？
0: 我姓黄。
1: 你叫什么呀？
0: 我叫黄九龄，小名叫九龄，大名叫黄世锦。
1: 啊，那么黄天霸是你爹？你爹他老家是什么地方的？
0: 我爹啊，浙江绍兴府山津县望江港聚贤村的。
1: 张桂兰一听，对呀，这一点没错。
0: 我再问你，你爷爷是谁你知道吗？
1: 我爷爷江湖上人送外号金彪黄三太。
0: 我爷爷当年在绿林当中，他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想当初在海子洪门彪打过猛虎，救过康熙老佛爷，康熙老佛爷赏给我爷爷一件穿龙马褂。我爷爷经常在我们家里边设摆龙议会，天下英雄没有不敬仰的。我爷爷黄三太，我爸爸是黄天霸，我是黄九龄。
1: 啊，张桂兰听到这里老半天没词儿，周围这些个差官老爷们瞪眼瞧的也都愣了，赵碧在旁边晃着小脑瓜，心想这怎么回事呢？怎么在这冒出这么一儿子来？哎，偏偏就在这个功夫，人群外边来人，哎，黄天霸来了。黄天霸呀，今天大伙出来，谁也没告诉他，因为黄天霸这头上有伤，拿一个药布还缠着呢，他脑袋呢还多多少少的有点晕晕乎乎的，还没说吗？轻微脑震荡，在家里边休养呢。今天赵碧等人全都出来了。黄天霸无意中又打公馆里边往外一走，发现院子里边怎么都没人了。一打听，说是偷马的那个小孩啊，被堵在酒楼上了。黄天霸一听，这气就不打一处来。黄天霸，好啊，这小兔崽子，你敢上苏州府里边来晃的，偷了我的马上苏州府里来转悠，你多大胆子？我得瞧瞧去，我得亲自把他抓住。我不但把他抓住，而且我得把他爹也抓住。他这个儿子肯定是受他爹的唆使，不然的话不能这么点就做贼，而且有那么大的本事。黄天霸带着这么一肚子气，由大公馆里边出来。

0: 位狮子精神一看，好家伙，这人比你三层外三层。黄天霸在外边一问，说那小孩被围在当中间呢。黄天霸这才一拨了众人，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说警官警官。大家伙两头一闪，黄天霸就进来。黄天霸一进来就跟我说，正是张桂兰跟黄九龄两人相对无言的这一瞬间，黄天霸这一出现，棺材在旁边一瞧，哎呦，天霸你怎么来了？
1: 啊，我来了。
0: 黄天霸一说话，张桂兰就听见，张桂兰一回身，你来了？
1: 我来了。
0: 黄天霸一看，怎么还没把他抓住？
2: 抓不住啊，这孩子本事太大了。天霸，我刚才问了问，他说来找他爹来的。
1: 找他爹来的？行啊，把他爹找着，一块抓起来。
2: 哼，一块抓起来。你知道他爹是谁吗？
1: 谁啊？
2: 他说他爹是黄天霸。
1: 啊，
0: 黄天霸一听，什么？
1: 这是我儿子
0: 啊，
1: 简直是岂有此理。
0: 黄天霸就溜达过来了，他说他爹是黄天霸。
1: 嗯，小孩，你说你爹是黄天霸吗？
0: 黄天霸过来这一问，黄九龄定睛一瞧，哟，黄九龄是坏了，我劫着那人来了，那脑袋上缠着药布呢，那是我一抓一抓的，这人是谁呀？黄九龄瞪着俩小眼瞅着他。
2: 啊，是啊，我这是黄天霸。
0: 张桂兰在旁边瞧着，张桂兰扑哧一声乐了。
2: 孩儿啊，你知他是谁吗？他就是黄天霸。
0: 啊，黄九龄一听，当时这心里边就紧张起来了。哎呦，他是我爹呀，他就是黄天霸，那我把我爹劫了。哎呦，黄九龄这个功夫别提多后悔了。
2: 他是黄天霸吗？错不了，孩子，跟你说，他就是副将老爷黄天霸，不是你把他劫的吗？他那匹马不是你给劫过来了吗？
0: 啊，对呀，您是黄天霸吗？
1: 是啊，我是黄天霸。我问你是谁？
0: 爹，我是您的儿子，我叫黄九龄啊，我大名叫黄世锦，我这么老远到这儿来就是找您来的。爹，我可万万没有想到，在道上我把您给劫了，那我是万万没有办法，我没有钱了，我头一次劫道就把您给劫了。爹，您原谅我吧，老人家，我给您磕头了。
1: 扑通，
0: 黄九龄到跟前扑通就跪在这儿，
2: 他跪在这里磕头啊。黄天霸倒完手看着黄九龄，黄天霸心想，好啊，这是哪来那么一个野杂种，你跑到这儿来冒认官亲，你管我叫爹，尤其是当着张桂兰的面。
0: 黄天霸清晰的记得，当年在凤凰岭，凤凰张七给黄天霸说亲的时候，那是赵壁为媒，施大人做证人呢，说的好啊，黄天霸是第一次结婚，头房夫人啊，你小子跑着冒充我儿子，这个事让我说不清道不明，哪儿有的是啊。
2: 黄天霸看黄九龄往里一跪的功夫，黄九龄这时候就是毫无戒备了，孩子以为这是亲爹到了，他有打心里的感觉格外那么近，格外那么可信，所以就没有戒备之心，就在黄天霸跟前跪着。黄天霸刚才有这番想法，再加上想到在树林子里边黄九龄把他劫了，给他抓了这么一抓，使他丢了人现脸，这个脸至今也挽不回来，这气势不打一处来呀。黄天霸一抬腿照着黄九龄的肩。

0: 这酒是卯足了劲儿替的，幸亏的是黄九龄，要是一般的孩子，这一脚就能给踢死。正踢到这个胸坎的这儿，当的一脚把黄九龄就踢崩起来。这孩子起来之后，黄九龄一个翻筋斗的跟头，哇，站在这儿，小孩脸都黄了，眼睛里边含着泪，他看着黄天霸，爹，你不认我？
1: 滚！谁是爹？丁外，你们在这愣着干什么？还不过去把他给我抓住！
0: 黄天霸说这句话，大伙谁也没动。这弟兄们心想，这到底怎么回事？是真的是假的？啊？黄九龄这下眼里边转着泪儿，他拿小手扶着胸口，爹，你想踢死我呀？啊？你想要我的命啊？您知道吗？我妈为您守了这么多年，她容易吗？今天我这背着我娘我出来的，我寻思我见了您，替我娘给她诉诉苦，没想到你这么狠，不怪我娘骂你是狠毒虫。好了，黄九龄别起来就单刀，噌，他就蹬出来了。我不要你了，我走。黄九龄一转身，他想要走。这功夫赵壁在旁边一看，不能让这孩子走，让这孩子一走，这事弄不明白了。赵壁的人群里边出来了，慢慢慢慢慢，宝贝儿，别走别走，听我说两句行不行？所幸啊，赵壁自从在酒楼上跟黄九龄一见面，他没暴露自己的身份，直到现在黄九龄还以为他是一位剃头匠，是那个小黑小子的师傅。黄九龄一看见赵壁，这心里边真有点好感。师傅，你要干什么呀？
2: 不，孩儿啊，你听我说，别听他们的啊，这事咱得弄明白再走。这黄天霸到底是不是你爹？
1: 他是我爹。
2: 是你爹。孩子，事到如今你就得跟我说实话，别看我是剃头匠，但是这官府里边我有人，我能给你挣这脸。孩子，跟我说你娘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娘叫殷丽娘，我大舅叫殷龙，我二舅叫殷启，我姥爷叫殷红。
0: 赵壁一听，殷丽娘、殷启、殷红、殷龙，哎呀，他就想起来当年在德州殷铁普的这件事儿。赵壁把小脑瓜一晃，心想这事儿他可要麻烦。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曾经，我的世界是一首彩色的交响乐，我的画笔就是我的指挥棒。直到有一天，一口烟雾化作声音告诉我，它能给我更极致的旋律。那一刻，所有颜色都在尖叫，我以为我触到了极致的快乐，却不知道，那只是坠落的开始。从此，我的世界像一台坏掉的旧电视，只剩下嘶哑的灰和白。我拼命地挤着颜料管，挤出来的只有绝望的灰浆。我成了一个色盲，一个被困在自己黑白默片里的囚徒。后来，那个叫阿哲的社工在废墟里捡起了我丢掉的一只蓝色，他开始一点一点地擦拭着我的世界。他带来一盆花，那么红，红得像一个警告，更像一个承诺。我开始日复一日地描绘这盆花，在那些只有灰色的日子里，这朵红色是我唯一的坐标，而我的手在替我的灵魂颤抖。然后在那个早上，奇迹发生了。当我一次也没有向毒魔屈服后，色彩回来了。我终于明白，最绚烂的色彩不是化学物质编织的谎言，而是脚下这片真实的人间。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2: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2: 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4: 镁片成分右镁砂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5: 看，药物不是这种东西，走，回家。
2: 来，
4: 警告警告，异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5: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力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九十三点四，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贝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加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5: T 来他名。
4: 对。
6: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4: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7: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8: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7: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4: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8: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6: 怎么个发疯法？
8: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9: 我要砍死你。
6: 天哪，这太恐怖了。
4: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6: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林天菩萨不得了喽。
10: 天，这么吓人啊。
11: 我回家给跟王生一听好。
6: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4: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8: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了没有？
12: 收回了。
0: 权威。
1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1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1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咽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5: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座桥梁依次排队通过，其他各路段通行正常。接下来关注田城资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足球比赛乙组 U15 组正式在内江市威远县国家南方联界足球竞选基地鸣哨开赛，全省31支参赛代表队近800名教练员与运动员齐聚威远绿茵场，开启为期8天的激烈比拼，向着赛事各项荣誉全力发起冲击。本次 U15 乙组足球赛事集结全省各市州少年足球精锐力量，参赛队员均为15岁及以下年轻小将，各支队伍赛前经过系统化集训打磨，在体能储备、战术配合、临场应变等方面精心备战，既是各地校园足球与青训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四川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的一次全面比拼。开赛首日，多场小组赛同步打响，赛场内即刻掀起热血竞技氛围，小将们快速奔袭，果断抢断，精准传切配合，边路突破，中路渗透，大力射门轮番上演。第一轮比赛中，内江市女子乙组代表队以9-0战胜攀枝花市女子乙组代表队。作为内江承办的省运会系列重要赛事之一，本次足球 U15 乙组比赛不仅为全省青少年足球健儿搭建了一个竞技交流平台，也将进一步擦亮威远联界足球运动名片，推动川南地区青少年足球运动普及发展，以体育赛事为载体，充分展现内江城市承办能力与体育文化活力，助力第15届省运会圆满有序开展。
0: 抢分夺秒过，容易出车祸。1027吉祥路提醒您：心态平稳不急躁，条条都是平安道。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域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域比亚迪。

0: Love Dance。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了，明天下午的5: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吃好撒嘞，天层好吃字。各位下午好，我是金宇。今天呢，来到了2026年的6月30号，周二了啊。今天算得上是2026年过了一整本了吧？明天开始7月打头了。各位，前面半年的这个小目标实现了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从明天开始再立一个新的。当然，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啊。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阴有短时多云，明天晚上呢阴有间断小雨，气温22到28度。记得提醒大家啊，这两天呢看似气温比较低，但是实际上还是会有点闷热。不过不要不你好，因为从后天开始就要热起来了。7月2号啊，也就是后天白天呢，内江市是零星小雨转阴的一天气，晚上是阴天，气温22到26度。那在上午的时候呢，我们很多同事也拿出了自己的手机，点开了这个天气的 APP 啊，点开之后你会发现，哎呦，在这持续的攀升，可能未来很少，这很长一段时间，你将很难看到这个气温下30度了。但这个天气一热，吃啥子啊？哎，这个脑海当中啊，就是会有点打退堂鼓。为什么呢？就是你说吃香的吧，喝辣的吧，它有点吃不起，因为有点热呀。热的伤心的时候，全国美食这么多的情况下，我们会选什么呢？其实哈，在我们四川人的 DNA 当中，夏天家嘛，只有一样东西是能够随时如你的活儿嘞。当然，这个绝对把什么大胃王这些朋友是排除在外的哈，就是一碗。稀饭，四川人在夏天肯定是逃不开一碗稀饭的啊。其实有这个原因，那么第一个原因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四川盆地的一个气候嘛，像我们内江嘎，哎，夏天家闷嘛，潮湿嘛，还有热嘛，三伏天尤其是这个天气一到的话，这个空气里边都是黏糊糊的。你还不要说到三伏天了，就现在这个天气哈，你都会觉得是，就是你要但凡走几步的话，身上都是巴气巴气的那种感觉哈。那一回家呢，你要看，但凡看到你们家桌子上还是那种油乎乎的干饭的话，我跟你讲，瞬间食欲一下就不振了。但是当你完全提不起胃口的时候，吃点啥呢？

0: 然后如果来一碗凉悠悠或者是温热的稀饭的话，我跟你讲，这个米汤有润喉咙，有清火气，看解腻养胃，一口下去直接就是属于那种满血复活的状态啊。夏天家我跟你讲，这个干稀饭哈，肯定比喝奶茶还要解压一些。在四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讲的是夏天的救赎，一半靠空调，一半是靠的绿豆稀饭。你也不要这样，这个稀饭呢，确确实实在我们四川哈整出来的花样确实是很多的。你比如说啥子红烧稀饭、绿豆稀饭、菜叶子稀饭哈，啥子炒米稀饭啊，各种各样的稀饭太多了。好，然后你要说到四川的为啥子在夏天家如此喜欢吃稀饭呢？还有一个原因，就稀饭太接地气了。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一个就是成本低，做法又灵活，万物都能够下锅，然后煮一锅稀饭。以前的话，像老一辈的内江人哈，哎，你比如说啥子，像我外婆呀、外公啊，他们在那乡坝头干农活的时候，嘎，白天忙耕种，晚上没得时间去炒菜，精心的炒一份菜出来的。这个时候啊，屋头那种地窖里头的红烧，还有哦，高到土里头那些红烧，嘎，田坝头的啥子丝瓜啊、豇豆啊、四季豆啊，随手就丢进了这个米锅里面，大火一熬，然后呢，一锅稀饭就搞定了一家人的这个晚饭。像啥子，我晓得我们周边的一些县啊，啥子资中啊、威远呐、农场的很多乡下哈，几十年可能都是这种饮食习惯。这就是烟火乡愁。你不信，你现在走到农村里边去看，那夏天家，十分不说多了嘛，最少有五户晚上家都是吃的稀饭。说实在的，以前小的时候就很不明白啊，下班嘛可能是早就很要调的噻，饿得也比较快，你但凡吃了稀饭的话，你总觉得老肠刮肚的。但是你越到后面，你会发现长大了之后，你说哎呀，今晚上吃啥子，干脆就吃点这个泡豇豆、泡姜嘎，配点稀饭，你觉得多舒服。以前小的时候嘛，就说哎呀，今天子又没得嘎嘎的哟，啊，今天子又没得鱼的哟。结果呢，我跟你讲，等到天气巨热的时候，你只想喝一碗这个纯米汤。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饭以稀为贵啊，在物以稀为贵，饭也以稀为贵，三个不同的稀嘛。四川稀饭的消费哲学还有消暑哲学就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在讲，哎，四川的夏天家为啥子那么爱喝稀饭呢？我们打个刚也讲嘛，其实很有实在，天热吃不下干饭噻，还有什么呢？吃油闷到了要解腻噻。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吃稀饭可以解暑，可以退热噻。我观察过，尤其比如说像在内江这种地方哈，如果说每到夏天家，这个城市的温度可以排到全国的前十的这种的话，你在当地去做一个稀饭生意，绝对生意不得撇。你要想嘛，在我们内江哪一家稀饭生意做得好？就是在夏天家哪家生意最强，就是呼之欲出，什么二娃呀、什么大王呀之类的哈，都是以稀饭为主的嘛，就真的是很受欢迎。有的时候你去晚了，还坐都坐不到位置。因为其实，在我们四川的心目当中哈，没胃口啷子办呢？这碗稀饭噻。配上自家的这个啥子泡的那个浇头儿，嘎，再炒个腾腾菜，这一顿的组合在夏天家的话，我跟你讲，它的含金量只有我们经历过四川时代的人才能够真正懂得它背后的深意。但是我跟你讲哈，煮稀饭这个绝对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在我们四川的话，稀饭它要做到那种清爽口感的话是有讲究的。具体有些什么讲究呢？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运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运比亚迪。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座桥梁依次排队通过，其他各路段通行正常。接下来关注田城资讯。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足球比赛乙组 U15 组正式在内江市威远县国家南方联界足球竞选基地鸣哨开赛，全省31支参赛代表队近800名教练员与运动员齐聚威远绿茵场，开启为期8天的激烈比拼，向着赛事各项荣誉全力发起冲击。本次 U15 乙组足球赛事集结全省各市州少年足球精锐力量，参赛队员均为15岁及以下年轻小将，各支队伍赛前经过系统化集训打磨，在体能储备、战术配合、临场应变等方面精心备战，既是各地校园足球与青训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四川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的一次全面比拼。开赛首日，多场小组赛同步打响，赛场内即刻掀起热血竞技氛围，小将们快速奔袭，果断抢断，精准传接配合，边路突破，中路渗透，大力射门轮番上演。第一轮比赛中，内江市女子乙组代表队以9-0战胜攀枝花市女子乙组代表队。作为内江承办的省运会系列重要赛事之一，本次足球 U15 乙组比赛不仅为全省青少年足球健儿搭建了一个竞技交流平台，也将进一步擦亮威远联界足球运动名片，推动川南地区青少年足球运动普及发展，以体育赛事为载体，充分展现内江城市承办能力与体育文化活力，助力第十五届省运会圆满有序开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田城资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this.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曲好沙雷天增好吃，早上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夏天间嘛，马上这个温度就要起来了，大家深刻的感受一下今年的这个温度到底有多热乎啊！因为今天正好在办公室的时候听到这个同事在讲说，哎呀，今年的这个夏天完全不像夏天。我说你搞一下嘛，等到后头热起来的时候，你才晓得哈好恼火。但是呢，热起来的时候呢，大家往往会有同样一种感觉，就是干饭干不下。那这个时候的话，稀饭就要派上用场了。但是做稀饭的话，总觉得还是要讲点技术嘞。就是在四川的话，如何来判断你的这碗稀饭煮得好不好？第一个就是质地必须要碱水有碱面，什么意思呢？就是米粒要煮到开花舒展，但是依然要保持那种颗粒分明的这种口感。其实你听起来感觉，也难不到哪个嘛。但是我跟你讲哈，这个火稍微过一点点，它就会变稠，就会变黏腻。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到位的话，它又会变得就是完全没有舒展开的那种，单独像干饭又像稀饭的状态，吃起来总感觉心里边膈应的慌。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吃稀饭它要分中午跟晚上的不同状态。就是像我们家的话，到中午的时候就喜欢吃那种温热的哈，就是你到晚上家应该是做饭的，中午的时候你就喜欢吃凉点的稀饭，然后你要到晚上的时候你就想吃一种温热的稀饭。但是呢，大多数四川人认为说，这个冷藏之后表层结起米油皮的这种稀饭是最爽的，这个是夏天加入口的最佳状态哈，是冰凉滑溜一口入皮儿的状态。还有一种呢，就是属于那种半流质的消暑智慧。啥子意思呢？就是既能够快速的补充因为出汗流失的水分，又能够提供你积水能量，完美适配咱们四川湿热的桑拿天。大家说这两天还挺凉爽的，我跟你讲，高兴不要太早，明天开始就要开始回温了。其实在我们四川的话，连喝稀饭都有它自己的专属姿势感。比如说双手捧起碗，嘴巴对到这个碗边边，手腕呢轻轻一转，顺势一吸吮，哎呀，那种感觉，面上的那一层最解暑的凉稀饭就进了你的嘴巴。那稀这个字呢，大家有研究过没有？在我们的四川方言里头，它更是生动地描绘了稀饭的各种状态。你比如说哈，有一个形容词，就是形容它煮的非常的软烂，就叫稀趴烂。你看，又有稀又有趴，关键是还要软烂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形容过于稀薄的那种，啥子稀哒哒的。如果放稀饭一头的话，我觉得很有合适。但是如果放在你这个干饭水加多了之后，就是稀哒哒的，就有点嫌弃的意思，就是我不想吃。其实还有一个形容词啊，就是怎么说，你必须要用四川话感觉才能够读出它的意味，就是形容它的水分含水量过多，稀渣渣的。当然呢，对于这个稀饭的不同的状态啊，但各家有各家的说法。像我们家的话，我婆婆妈就是属于那种典型的要喝汤汤的那种，但是我就是属于那种我要吃稀饭的那种软烂程度，要求它的颗粒还有粒粒分明。再有一个的话，就是要偏稠一点，但是不能够完全被它的水给覆盖的那种状态。你看嘛，人与人之间嘎，这种喜好真的还各不相同，也不知道我们收听前的各位，你喜欢吃什么样状态的稀饭呢？欢迎大家关注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有一个1027直播互动，参与到直播互动呢，有机会拿走今天我们的专属福利，就是四菜一汤来瓶煎装，喝煎装呢还可以扫描盖内的二维码，最高可以获得1911元的现金红包。此时此刻呢，进一段整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和平街车的拥堵，人民路车的缓行，环城路燕家湾段严重拥堵，南环路严重拥堵。接着来关注到东新区临江路车的缓行，新盛路西盛路车的缓行，西林大道汉安大道路口车的拥堵，大千路车的拥堵，新桥街中段车的缓行，兰桂大道严重拥堵，兰桂大道汉安大道路口车的拥堵，栖霞路严重拥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评价。

0: 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酒好撒嘞，天成好吃，在各位向往，我是金鱼。闷热的天气里边啊，四川的稀饭呢依旧是四川人的最爱啊，就是几天不重样可以轮到火里那种。四川的稀饭阵容呢，我觉得在全国的版图当中来讲都算得上是豪华级别的哈，食材轮番登场。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这个身边看到的有什么呢？绿豆、荷叶、豇豆、四季豆、南瓜、红薯，什么花生、玉米、籽籽哈，几天一个循环，花样别出啊。绿豆稀饭不叫绿豆稀饭，叫卤豆稀饭。那绿豆稀饭的话，小的时候就是因为家里爸爸妈妈要上班嘛，要做自己的事情，要挣钱嘛，然后就没有人给我煮饭。我妈在大概是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教我怎么样煮绿豆稀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妈说，这个绿豆呢，就是为了防止它有那个沙子，让我每一次在洗之前要搓一刀，用干盐巴哈，用盐巴给它抹一下，给它做一个 massage。煮完了之后啊，你再用清水给它过滤个几道啊，接着先把绿豆放下去啊，然后把它烧滚烧开，看到要开花了，要爆花了之后，你再把它这个米放下去。我说哇天哪，没有想到这个煮个绿豆稀饭还有这么多讲究。有一次呢，我就专门我说哎，你要让我这样子煮，我就偏不能这煮，我就要把绿豆跟那个米一起放下去。为什么呢？省时间啊，没有这么麻烦啊。结果就是没有按照那个流程来做的时候，反应进笼络的时候，它的绿豆都还没有开花儿。就是常常有没有那种感觉哈，就是一不小心给它咬下去，它那个绿豆啊，有的时候你好像会吃到类似于石子儿一样东西哈，把你的牙齿咬过去，全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最好的绿豆稀饭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必须要开花，然后绿豆做到开花之后，如果你拿到那个冷藏室，是再去冷一下、冰一下，清热解暑，可以说是效果一流。还有个屋头的，比如说有长辈的哈，对它是尤其的情有独钟，狠起来能够让家里边早中晚三顿都喝它，当之无愧的消暑主力哈。尤其放到我们四川，绿豆稀饭嘛，绝对是。怎么说呢，这个冠军的宝座非他莫属。前几期节目不是在讲吗，四川对于这个亲热啊讲后有一种特殊的情怀，像在吃稀饭的时候也有。为什么这样讲呢？你比如说绿豆嘛，大家知道清火，还有一个东西它不仅清火，还有一些啥子，比如说比较拽实的朋友讲的，它还可以帮我们除湿，它还可以帮我们刮油。想到是什么了吧？这个火焰稀饭。一般的话会选择那种整片的新鲜荷叶盖在煮好的这个白锅粥上哈，然后给它焖一下，让那个米粒浸染成那种青绿的颜色，还有淡淡的荷叶的香味，搭配一碗凉面。哇天哪，你会觉得说今天晚上这顿饭我可以喝三碗，这肯定是很多四川人心中的绝配哈。有一段时间我只要内江大大小小开了很多那种自助餐点，比如说啥子米饭1块钱一个人，然后小菜4块钱一碗，然后荤菜的话10块钱一碗那种快餐点，大家有印象没得哈。然后呢开始抢生意是什么呢？我们屋头的稀饭不是白稀饭，我们是真的荷叶稀饭哈。去以前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不想煮饭嘛，因为你每次你要熬稀饭你要收到，不然的话要么铺出来了，要么它就啥子生锅了，你有没有好到，就这种感觉，就觉得很烦，还不如花几块钱在外面吃了得了啊。但是我觉得小的时候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啥子，如果说你要吃稀饭的话，总觉得没老毛的，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你吃了之后过不到后就你觉得饿了，老肠寡肚的。但是我跟你讲，四川人有四川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很多外地人可能会看不懂有这种稀饭哈，就是在那个白稀饭当中浮起几块那种软糯软糯的，有的时候那种有点泛黄的那种面疙瘩，就标注着灰面疙瘩稀饭哈。这个外地的很多朋友满心的疑惑，这个粥里边煮面片儿，这个是什么搭配呀？ 但是我告诉你，只要你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尤其是啥子川北啊、南充啊、达州、广安一带的一些朋友啊，我跟你讲，你也不要说原农雷江。我小的时候，我妈就特别喜欢整这种稀饭，因为她整不来其他的饭，所以这个对她来讲的话，我捏她那个回面巴掌我也是捏得来的，我捏的那个回面头头我也是丢得来的哈，就一眼就能够认出这一道刻在童年里的家常美味，它多么的深入人心。就是屋头往往在吃稀饭的时候，要么就整几个溜板儿嘎，再给你软起软起，弄到锅儿个头去，哎，炸一下。但是现在我看很多那个什么，也不是很多吧，可能内江也就只有那么几家是专门会给你炸溜板儿的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在我们四川，它从来都不止一个名字，因为各地的口语当中，它的叫法哈、啊、藏着地域的特色。你比如说哈，我们讲的成都平原喜欢叫这个糖巴尔稀饭，还有像川北的话，我们刚刚讲的南充广安这些地方啊，喜欢叫灰面疙瘩稀饭，好像绵阳还有广元一带的话又称作是什么呢，灰面巴稀饭，我们内江的话就是讲的牛板稀饭。没有人可以反驳我吧这个说法。还有就是像夏天的话，说实在的，你光喝稀饭是会有点老长寡度的哈，但是如果你丢几头那个还在回面给大进去，回面粑粑进去，回味一下童年的味道，它不仅顶饿，还能够让你回想起童年时候的那些欢快时光哈。还有这个稀饭呢，它的独特性就是完完全全的扎根在我们四川本土的生活里头，是别处复刻不出的烟火滋味。不信你今天晚上就搞一下。你要说这碗稀饭的话，我觉得先说一下这个核心的关键词，就是回面。这个只有说是哈，在西南川渝地区才有那种专属说法，北方大家都晓得噻，统一喊啥子面粉。南方呢，就是你要说的文绉绉一点，我们讲它小麦粉。小的时候，我妈就叫我去，她说的你在楼底下那个副食店，就给我买一袋那个回面上来。我说回面，你走进那个店子头，你肯定知道噻，哪个那个袋子上写的是回面，基本上那个袋子上不可能写回面，有什么低筋面粉、高筋面粉、小麦粉，你可走一圈回去，你跟你妈叫出来。我没有找到那个回面，我只看到有各种的小麦粉。这个时候我跟你讲，包括我妈她都可能有点分不清小麦粉、低筋面粉、高筋面粉到底要买哪种粉。就说你只能说你给老板讲嘛，你不要哈气的去看嘛，自己看有的时候哪里看得出来嘛。你说老板我要买一袋回面啊，老板立马提给你一袋小麦粉。所以啊，这个唯独四川人的祖祖辈辈把这个小麦磨出的粉换作是灰面哈，自带到泥土的乡间气息，光是这种喊法哈，就已经划开了地域饮食的一种分界线了。灰面粑粑稀饭的诞生呢，更是过去咱们四川农家精打细作的生活的一种智慧产物。回想一下嘛，从前就是在物资有限的那个年代，大米不算宽裕，但是纯稀饭的话又吃不饱，怎么办呢？他们有自己的时代属性，单独这磨磨油肥这种柴火，屋头的长辈就想出了这种方法，就是熬一锅这个稀饭。这个稀稠适中的白粥，再用少量的灰面把它揉了，然后捏成团团，不用醒面，不用擀面，随手揪成大小不一的这种面坨面团。好，然后这面片然后丢到这个锅儿头去煮，米粒绵软的时候面巴巴，然后它又比较扎实，一碗下肚顶饱又暖胃。比如说要下农活，要干农活的嘎，这种要下地的，好抗饿的话，我觉得这种稀饭应该就是算得上是八九十年代这种农村最主流的夏季主食和早餐或者是晚餐了。取一碗这个灰面哈，然后来撒点儿那种盐巴，然后增加一下一个劲道，然后少量的多次的加点冷水，拿这个筷子啊给它搅匀，然后搅成那种稍微有点偏硬的那种面坨坨，不需要你去揉它，不需要说什么啊、哎、我要讲究它的那个手道力道哈，然后把真的还刮光滑，不需要，只要不沾手就可以了。等到这个锅里面的大米煮到一个八分熟的时候，就是摇包花不包花的时候，双手蘸点清水哈，随手的就一团面团下去，或者是切成那种薄软的大片片，又捏成圆润那种小疙瘩丢到里头去，一锅乱煮。我跟你讲， 非常的舒服，吃起来它又有那种怎么说呢，又有嚼劲吧，然后呢还会让你觉得夏天我就喝着稀饭就很顺。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抓一把你屋头那个在泡菜坛头和那个泡菜泡豇豆泡脚头儿干把孩子泡萝卜这种就着吃，今天晚上啊我跟你讲纯纯的下饭大餐。接下来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啷子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7: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6: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4: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8: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一份小心上路，奇遇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曲好撒雷天层好吃字，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啊，关于四川人的夏日 DNA 里边必定藏着一碗稀饭啊。你比如说这个稀饭呢，在什么时候你会想起它？在全国各地方来讲的话，可能只有到什么呢，医生说要吃清淡一点，这个时候让你吃流食的时候，你会想哦，吃完稀饭。但是在四川不一样了啊，它从那个病号餐变成了一个主流餐。到了夏天家里适合这种潮湿闷热的这种天气状况下，只有一碗稀饭能够解你的心头愁，为啥子？因为干饭吞不下。其实稀饭呢，在我们四川也真的有各种各样的一种状态跟不同的一种品种哈。小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它是甜酱稀饭。备注一下，就是花生稀饭哈，就是四川人最早期的这个植物蛋白饮品。以前家里可能没有什么，比如说我们讲的啥子豆浆机、破壁机噶，很多那种啥子爷爷婆婆呀、啥子外公外婆呀，就用那种我们讲的那种对哦。把花生给它中烂，然后呢手工捣碎，保留了花生的这种颗粒感，用姜汁儿，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花生姜姜哈，煮出来的米粥，然后呢香气满屋，融合了植物蛋白还有油脂的香气。你会觉得哇，今天我们这个稀饭哈不简单，它还是吃的有点奢侈。吃了谁吃稀饭，我们在吃点那种比较平常的嘛。但是我跟你讲，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觉得金鱼要给这个红苕稀饭代言了。为什么呢？今天我中午还刷到一条视频，因为最近嘛，这个肉长得太快了，我在想说，哎呀，看点啥子视频啊，帮助自己嘎快速的把身上长的那种嘎嘎降下去。然后大数据就推给我了呀，就说的是要多吃红薯。我觉得这个红薯要变着方法的来吃，反正不能吃油炸的，浪子真呢吃红苕稀饭噻。我们四川盆地以及周边的一些丘陵地区哈，在很多很多年前过去，那种旱地产红薯比较多噻，然后还有我们的大米混着去，解决了我们的粮食问题，也就造就了甜糯然后呢粘唇的童年味道，有人亲切地称之为四川省的省饭，你认不认同呢？当然有一些地方的豪放派直接就丢一整坨红苕拿进去煮哈，反正我们都不得，因为我们还是比较直牙一点的。但是你要说直牙的话，我见过更直牙的，就是把那个红苕切成那种米米大小的，就感觉没有捞毛，你知道吗？好，然后我们家一般会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家的拿到手上，然后把那个皮皮削了之后，就是在手上砍那个红苕坨坨。你们屋头是不是这样子砍的？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家的红苕要切滚刀，就跟啥子我们整那个土豆烧排骨要切滚刀是一个道理。我说反正这个都是要进嘴巴的，你何必这么讲究嘛？反正煮完一锅粥之后，它都黏糊糊的，也看不出它的形状，随便你怎么切，只要能够把它煮透煮熟就可以了。当然话又说回来嘎，很多这个朋友在讲，你刚刚到底讲的啥子嘛，要为啥子要给他代言呢？是因为今天我看到有一个博主，就是也算得上曾经的一个歌星嘛啊，他就在讲说他的三天的减脂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吃红薯。他说因为像身边有很多吃大油大辣重盐的朋友，你知道盐嘛，在体内大量的那个辣排不出去，让它排盐。吃红薯它能够帮你快速的把它排泄出去，因为这个红薯当中所谓是含有大量的钾。听到之后突然有点想吃这个红苕了哈。小的时候呢，每次去外婆家，外婆家哎呀多吃点红苕嘛，嘎促进你的肠胃吸收。后面我在想说，外婆，你这个红薯不是拿来喂猪的吗？后面呢，就是因为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所以每一次吃红苕稀饭的时候，我就不吃。我总觉得我吃的话，是不是就跟他喂的那个差不多了耶？后面长大了之后，你会发现身边的所有的那个什么同事啊、朋友啊，一提到要减脂了呀，我要瘦身了，大家都在吃这个东西。然后直到什么时候你开始接受它的呢？就是直到那个空气炸锅出来，很多朋友在讲说，你怎么样找到冬日里的那一份浪漫呢？自己在家里做一份那个烤红薯嘛，用空气炸锅给它炸出来。
哇天哪，你会发现那个什么现在有那个不同品种的红薯嘛，啥子啥底二十五毫嘎，啥子广西米薯各种各样的，确实是吃起来很甜，那煮到稀饭里会更甜，这个时候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包容度还有那个可接受度就更强一点了，再也回想不起小时候就是外婆端着一个那种大的篓篓儿走到那个猪圈面前就丢给猪儿吃的这个场景了。当然还有一种的话我觉得跟那个红烧稀饭有点接近哈，就是苞谷稀饭，金黄的玉米粒儿呢带着清爽的这种香甜口感，玉米粒儿还能够跟啥子刨豇豆儿青椒嘎来一起拿来炒，成为配稀饭的黄金搭档小菜，煮熟之后反正我觉得这东西哈必须要吃凉的，吃那种啥子温热的我都觉得有点懒得疼。你知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个稀饭嘛啊？然后现在的话我发现有创新的冰稀饭了，大家都喜欢吃凉的噻。冰稀饭搭配红糖汁加哈子玫瑰花酱嘎，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新宠，需要把大米煮得软烂稀烂之后冷藏，然后吃的时候舀一瓢淋上它的红糖，这种冰稀饭在很多那种小吃店里头现在也常见了哈，地位也几乎和凉糕差不多。你知道里面放什么呢？放什么应季的西瓜呀，啥子薄荷叶叶呀，哎，放冰糖儿在里头，反正各种各样的混搭，混搭它也是一种时尚的搭配。那不妨今天晚上你也可以试一下哈。但节目的最后呢，还要来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说稀饭要喝得香，其实离不开几样经典的下饭菜，提供给大家嘛。你比如说刚刚才过去的这个端午节，屋头肯定还剩到一些咸鸭蛋噻。这个比如说流沙的、流油的那种鸭蛋，你不拿来配稀饭，总觉得对不起它的地位哈。还有就是什么呢，凉面嘛，是不是嘛，还有什么凉拌三丝啊，各种凉拌菜嘛，一定是它的灵魂菜。当然的话我觉得四川人的终极大菜一定是泡菜坛子里面的那些啥子泡椒头啊、酸菜啊、啥子泡红油萝卜啊、泡孜姜啊这种。但是晚上有一种说法叫啥子，晚上不吃姜犹如吃砒霜，那这个时候我想那早上吃总不得早整了嘛。当然说了这么多呢，希望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一日三餐咱们还是得把它安排起来哈，吃不下干饭的时候蒸几碗稀饭嘛，以阳呢能够腾得下去哈。那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希望大家生活的如意的时候呢也要生活的健康，比如说我们的清风之家提供给大家，就是如果所家头要出家圈的，买了新车要出家圈的，可以找他们，因为还是比较靠谱的哈。反正我们家比如说一涉及到那个新房装修，或者是这个买了新车的时候，我都是除过一次甲醛的，心里头总要靠谱，总觉得放心点嘛。再有一个清风之家的话，本地人本地品牌，再有一个就是它的品质还是有保证的啊。电话记清楚了，0832198315219831153153。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我们明天下午同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

0: 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

0: 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0: 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您正在收听。

0: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1: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2: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1: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5: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4: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5: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4: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5: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0: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7: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6: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7: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6: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8: 预计在15/55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0: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9: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1: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9: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10: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1: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12: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1: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3: 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0: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3: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0: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3: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14: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13: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

0: 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0: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2: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3: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2: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明天也就是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精心开行旅游列车，推动铁旅融合，乐游中国，持续优化站车服务，打造美好温馨旅途，加强铁路货物运输保障，助力经济平稳运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用好革命文物资源，讲好党的故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国家文物局公布庆祝中国共

0: 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计36项，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将于7月到8月在北京举办。本次展演规格高，覆盖面广，主办方从全国范围内精心遴选81个经典折子戏剧目，涵盖各地特色剧种，汇聚优秀戏曲演员的代表作品，聚焦传统戏曲经典剧目保护、传承与传播。展演活动将于7月17号到8月12号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开展集中演出。总台记者获悉，近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7.2级和7.5级两次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支持其开展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当地时间3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基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当地时间30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警告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在引发一场深远的社会经济危机，这可能导致98.5万人陷入贫困，其中妇女在经济和卫生方面遭受的冲击尤为严重。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明天将继续进行，明天1点，科特迪瓦对阵挪威，明天5点，法国对阵瑞典，明天9点，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此刻提示，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今天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规定，从明天，也就是7月1号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如果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拖1个月就要多交150块钱滞纳金。此外，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夏日炎炎，您考虑晚上吃个宵夜吗？前两天啊，四川宜宾的一些食客可是吃了顿不寻常的宵夜。就在昨天凌晨，也就是6月29号的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当时成都、重庆的部分区域震感强烈。这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网络上流传着当时宜宾的一家烧烤店的监控视频记录。地震发生的时候，食客们当时都仓促地跑到了空地去避险，但过了一会儿，确认没有危险之后，他们又都折返继续用餐，吃完饭正常结账，全场没有一桌逃单。餐馆的老板王先生说，他的餐馆呢，距离

0: 震中大概是30公里，地震场面挺吓人，餐馆的墙都震裂了，熬的烧烤油也晃得溢出来了。其实食客不回来也能理解，现场毕竟比较混乱，但是没想到大家都回来了。有网友就打趣说啊，这个烧烤店肯定味道不错。更多人的感慨是，逃生是本能，诚信是素养，外出避险的食客有的回来继续淡定烧烤，有不少人啊还帮忙收拾好了翻倒的桌椅。混乱面前，没有人趁乱占便宜。地震发生，人们的本能是避险，烧烤再好吃，逃生第一位。但是短暂撤离并没有让消费终止，确认安全回来继续结账，也是普通人用行动写下的契约精神。混乱过去之后，大家扶正桌子重新坐下，这也是老板和食客的双向默契，这也是普通夏日的平凡烟火气，更让我觉得格外珍贵。难怪大家说啊，这烧烤估计味道不错，去吃的都是讲诚信的人，他们肯定也懂生活。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同学们忙着答辩、拍毕业照、打包行李。据说有不少同学啊，到临离校之前才想起还有一件事，我的档案到底归谁管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6月中旬到10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就是要帮同学们把档案的事情理顺。别小看这一袋子纸，很多事情啊要靠它说话。档案寄到哪里去？寄给谁？能不能自己拎回家？存一年要不要交钱呢？线上有没有可能来办理档案服务？那关于这些问题，多地的档案管理人员接受了总台记者车丽、曹博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和建议。
1: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2: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2年。
1: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2: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1: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3招。
3: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1: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晶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 实现少跑腿。

0: 领跑腿。
1: 安徽同龄级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或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0: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2: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3: 现在保管档案完全免费了，还可以线上查询、异地办理，不用再来回的折腾。一句话总结，档案啊，别乱放，别私拆，别不管，按规矩走流程，省心又安全。也希望每一位毕业生能从这一步开始，走得稳妥又踏实。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6月30号，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在今天，也就是30号这一天结束。您申报完了吗？税务部门其实已经多次提醒了，还没有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办理。需要补税但是没有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就要注意了，如果您逾期了，从明天开始呢，会按天被加收滞纳金。不过也得给大家提个醒，这个时候啊，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像专业退税、多退30%、不成功不收费等等类似的税务中介广告。实际上好多所谓的中介打着高额退税的幌子，专门是坑骗纳税人的。国家税务总局最近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来招揽客户，骗取了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税款，最终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那代办退税是怎么把受害人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又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马静宇、杨雨桐来了解一下。
5: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6: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有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5: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二级警长殷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 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7: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钱报的这些

0: 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1: 最开始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嘞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了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2: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周某因涉嫌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由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滨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D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3: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2: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海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3: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按摩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奉献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加强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了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4: 所以啊，咱们不要以为这只是占点小便宜这么简单的事情，轻信代办中介，有本事有门路，殊不知一旦被查实，不但要全额退回违规所退款项，还可能影响您的个人征信。我们得记住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小便宜吃大亏，不能把密码、人脸这样的重要信息交给陌生人，诚信申报才能真的省心。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30号还是第10个国际小行星日，怎么样，是不是一下子想到仰望夜空的时候天上那些眨眼的小星星？您要是知道它的由来，恐怕也得心头一紧。1908年的6月30号，一颗直径大概50米的小行星或者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把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所以这个日子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头顶的星空浪漫之外，还得防着那些不速之客。今天国际社会通过开展科普讲座、实物展览、学术研讨等等的多元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

0: 全球行星防御的共识。那当前全球小行星撞击威胁的整体态势怎么样？咱们防范小行星撞击的能力有没有提高？这还真都是值得我们关心的事情。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截至今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对中国之声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2: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拉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利亚宾斯克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他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他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2: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1: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2: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1: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儿：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2: 目前呢，我们国家也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的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1: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2: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瞬时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理、激光绕矢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1: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2: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们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啊，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1: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信使。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光曾将午夜照成白昼，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0: 小行星撞击地球这个桥段已经在科幻作品里出现过了，而在现实当中，全球已经加强了对宇宙交通规则的学习。我们也不再只是能够仰望的观众，探测器出发了，轨道也算得越来越准了。我们国家正在打造的天地一体化监测网，更让小行星预警多了一份从容。这其实是一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宇宙天气预报，我们正在试着为地球撑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
1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深耕人工智能赛道，通过企业梯度培育、龙头补链强链、核心技术突围，全力打造区域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1: 中共内江市委新闻发布会举行，解读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
0: 盛夏潮购品质高新，2026内江数码家电消暑嗨购季圆满收官。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内江市深耕人工智能产业赛道，实施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全市产业生产一线设备全速运转，工作人员调试优化设备，产业升级氛围浓厚。依托配套政策扶持，内江持续壮大市场主体，强化龙头引领，夯实创新基础，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发展志向。

0: 同步提升。
1: 规模持续壮大，产业能级稳步跃升。随着培育体系不断完善，扶持政策落地见效，全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势头昂扬，各项核心经营数据持续向好。2025年，全市人工智能产业相关营收达113.3亿元，利润总额8.99亿元，税收收入0.83亿元，产业对地方经济的拉动作用愈发凸显。在园区载体赋能专项政策加持下，人工智能领域市场主体加速集聚，迭代成长，培育成果十分丰硕。截至目前，全市人工智能归上企业增至42家，上榜企业14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5家，较上年分别新增7家、2家、6家。同时，全市成功构建起层次清晰、梯次递进的企业发展梯队，培育出10亿元级企业3家、5亿元级企业3家、1元级企业11家，全面形成头部企业引领、中小企业配套、小微企业蓄力的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良好格局。龙头引领赋能，产业链条日趋完善。内江聚焦半导体、智能装备等核心领域，精准招商育企，培育壮大一批行业龙头企业，以龙头牵引带动产业链补链强链，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一众龙头企业的提质发展，持续完善本地人工智能产业链条，为产业集群化发展筑牢支撑。创新驱动提速，核心技术不断突围，创新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内江持续加大人工智能产业研发投入，搭建产学研用创新平台，激活产业创新活力。目前，全市人工智能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R&D 达3.73%，技术合同成交额1.73亿元，为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提供有力保障。
0: 6月30号，市8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12届9次全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和市委8届12次全会、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服务业高质量发展、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等工作情况报告，并进行了满意度测评。会议还听取和审议了其他报告。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了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内江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内江市田城湖保护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内江市石窟石刻保护条例草案，表决通过了有关任免案，并举行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聂军代表市人大常委会颁发任命书。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市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贯彻落实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起来，聚焦三农领域法规，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围绕培育特色农业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等领域开展精准监督，引导代表提出高质量意见建议，助推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扎实推进立法各项工作，持续做好立法后半篇文章，加大宣传和执法检查力度，促进地方性法规有效实施。要紧盯国有资产管理、服务业发展、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工作，开展持续深入监督，构建全链条闭环监督体系。要严肃换届纪律，严格遵守十严禁五必须纪律要求，坚决抵制各类不正之风，确保换届选举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康厚林、何勇、苏小贝、陈代兵、秘书长郑敏及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蒋伟、市法院院长郑志、市检察院检察长陈其红、市监委、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不是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县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部分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市政协机关有关负责同志、部分省市人大代表、镇人大主席列席会议。会议还邀请了公民和青年学生代表旁听。
0: 为记录“十四五”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展现全市人民同心奋进“十五五”的精神风貌。6月30号，市政协举办“丹青绘同心，光影映辉煌”书画摄影展，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巡展参观。
2: 展厅内墨香流转，光影生辉，一幅幅主题鲜明、昂扬向上的书画摄影作品悬挂墙上。这是内江儿女砥砺前行的真实写照，更是新时代田城魅力的集中绽放。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政协委员、政协机关干部和书画师，以笔寄情，以静为眼，或浓墨重彩描绘工业振兴的磅礴气势，或匠心独运勾勒物流枢纽的繁忙景象，或细腻捕捉城乡蝶变的动人瞬间，或深情定格群众幸福生活的温暖笑颜，用多元艺术形式记录时代变迁。十四五以来，在中共内江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锚定做大工业、做强物流、美乡优城共同富裕工作总抓手，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勇担使命，奋楫争先。工业倍增计划深入实施，四加二主导产业积厚城市，国际物流港核心功能持续提升，开放枢纽格局加速成型，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田城大地旧貌换新颜，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正一步步照进现实。康俊表示，此次展览既是对内江过去5年奋斗成果的艺术礼赞，也是市政协凝聚各界共识、汇聚奋进力量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市政协将持续发挥政协书画院阵地作用，常态化搭建文艺交流、学习展示的平台，引导更多青年书画爱好者投身文艺创作，助力青年文艺人才开阔眼界、精进技艺。要大力弘扬传承江大千艺术，持续擦亮内江大千故里书画之乡文化名片，以文艺凝心聚力，画好新时代同心圆。据悉，本次展览共展出书画作品50件，摄影作品30件，共计80件。市政协副主席柳慧及秘书长黎兆武巡展参观。6月30号，中共内江市委新闻发布会举行，解读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并就相关问题答记者问。发布会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委新闻发言人蒋学冬就全会的基本情况、重大意义、主要特点和主要成果等作主发布。蒋学冬表示，市委8届12次全会是我市迈步“十五五”新征程召开的第一次市委全会。全会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提出了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引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这对于进一步激励和动员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具有重大意义。对于加强三农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具有重大意义。对于进一步补短板、断长板、固底板，夯实内江现代化建设三农根基，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这次全会主题鲜明、议程紧凑，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展现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政治担当；二是践行了全面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的具体行动；三是做出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总体安排。这次全会列出新起点，明确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路线图、任务书，并将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率、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

0: 加快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1: 蒋学冬指出，本次全会成果丰硕，一是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二是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三是进一步增强工作干劲。发布会上，相关负责同志就全会决定及各领域落实举措

0: 思维总方式，深入学习应用千万工程经验，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持续推进美乡优产加工农富裕，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势，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 市委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地方工作制、对标创新比、实干导向机制，开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就是要确立标准、压实责任，激励各县区对标土垄竞相发展，引导全市党员干部一线开展工作、闭环落实工作、高标准推进工作、狠抓重点任务落实和重大项目实施，汇聚形成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强大能力，不断开创内加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2: 根据全会要求，我们要加快推进农村可利用的闲置集体房屋、校舍等闲置资产的盘活工作，把沉睡的资源变成增值的资产，健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服务机制，用好存量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争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高效利用，接续实施300,000亩的高标准农田整治工作，建设不少于5,000亩的规模化、机械化、智慧化的种植基地。全会聚焦群众急难筹办，对优化提升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作出部署。一是优化农村基础教育学校布局，建设城乡学校共同体；二是推进健康乡村建设，深入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稳步推进长期妇女保险；三是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强养老服务机构女性老年人分区照护；四是统筹社会救助资源，精准落实救助政策。
3: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倪伦主持发布会。
4: 6月29号，市委八届12次全会召开，对加快推进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吹响了新时代内江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号角。与会人员表示，将深刻领会全面落实全会精神，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全力推动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突破，展现新成效。
3: 全会指出，要加快推进农业生产现代化，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龙头人才、龙头科技、龙头产品引领作用，夯实重要农产品生产保供体系，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参会代表表示，将聚焦农业提质增效、产业建圈强链，推动全市特色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期。
5: 我们将认真落实全会部署，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推进二加五加 N 农业产业发展。一是围绕龙头企业，招引一批精深加工企业，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二是围绕龙头人才，创新引进急需紧缺人才，加大力度培育高素质农民、一村六园一主播、无人机飞手等农业实用人才。三是围绕龙头科技，开展特色农业新品种选育培育，全链条推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适合丘陵地区的农机装备。四是围绕龙头产品，推进生鲜农产品优质优价， 大力发展预制食品休闲。

0: 食品等主导产品，支持开发高附加值生物医药与医用产品等，不是围绕接二连三推动农业健全强链，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加强产地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积极开拓境外市场，推动农产品出川出国，深挖乡村多元价值，推进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培育乡村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1: 着力抓好技术攻关，全力开展内江黑珠、威远无花果等品种的选育，围绕绿色种养适宜农机开展技术攻关，着力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加强与中国农大、重庆畜科院等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一体推进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着力强化科技服务，大力发挥科技特办员的作用，推动农业科技入户稻乡，大力开展创新载体建设，推动各类创新平台的建设，积极创建省农高区，引入更多的龙头企业，着力推动数字赋能，大力推广智慧农业，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为农业现代化赋能。
2: 市文广旅局将坚持农业打底、文化祖坟、旅游变现、三产闭环的发展路径，着力围绕威远世界无花果产业博览园、资中雪城主题公园、农昌稻虾农文旅融合示范区等示范点位，打造特色种养观光、休闲体验农文旅融合示范基地，实现四季有景、全年可游，深挖文化内核，做强田城 IP、 成渝古道 IP， 活化乡村非遗与农耕民俗，与本土 IP 串联农旅场景，丰富多元业态，培育劳动研学、乡村民俗、乡村康养度假、农体融合休闲等新业态，推动游客从一日观光转向过夜度假转变，深化农产品文创加工，将农昌土陶等手工艺品与本土特产组合，推动农产品向旅游商品转化。
3: 全会指出，要扎实推进农民生活现代化，加快建设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先行区，切实提升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参会代表表示，将全方位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4: 市中区将认真贯彻落实全会的部署，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为全市大局多做贡献，一是推动农业更加高质高效，以种业芯片持续壮大永安白乌羽、内江黑珠、川红菊三色特产，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推进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全产业链推动农业接二连三。二是推动农村更加宜居宜业，深入推进宜居宜业活煤乡村百千万工程，补齐农村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短板，动态优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加快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三是推动农民更加富裕富足，全面抓好托底性帮扶和常态化精准帮扶，完善农业产业联农带农机制，有效增加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5: 作为全国产粮大县、全省乡村振兴先进县，威远将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

0: 健全乡村富民产业联农带农机制，加快无花果全产业链发展，着紧将工程化、标准化、智能化生产的步伐，以及培养长福轩大水面生态鱼等名特优新特制农品50个以上，确保所有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稳定在10万元以上，培育经济强村50个以上，助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尽快翻番。
1: 一是抢抓国家支持三农政策的窗口期，聚焦高标农田、以工代赈、农田水利等领域，加快实施和精准谋划一批优质涉农项目，筑牢全市农业稳产增收的坚实底盘。二是以新型城镇化为抓手，深化城乡融合，统筹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均衡普惠，一体化推进宜居渔业和美乡村建设。三是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推进粮食仓储设施升级改造和储备粮常态化轮换，健全地方粮食储备体系，坚决守牢农业农村现代化安全底线。
2: 全会指出，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现代农村与现代城市相得益彰，共同繁荣。结合工作实际，参会代表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3: 东兴区将紧扣市委全会精神，精准补短板，强弱项。一是深化五粮深度融合，今年新建改造高标农田7万亩，培育12个粮油千亩亩产片，7条产业示范带。二是抓实种业振兴，强化粮种攻关，建好各类种植育苗繁育基地，保障种源安全。三是升级农机装备水平，推进宜机化改造，推广丘陵适配智能农机，拓展无人机低空农业应用场景。四是深化产学研合作，做强天东产业，升级蚕桑产业，健全基层农技服务体系，培育素质新农人，全面打通科技落地最后一公里。
4: 一是变单层布局为全域统筹，持续壮大一袋米、一只虾、一碗汤、一瓶油4+N 特色产业体系，着力构建东粮油、西经济、道以观南北的发展格局。二是变单业发展为多元融合，大力推动农业接二连三，积极引入精深加工企业，发展稻虾预制菜等特色产品，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常态化举办4+N活动，打响精致亮丽城，畅游新农场品牌。三是变单产发力为抱团发展，推广强村公司模式，建立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促进集体和农户双增收，同步深化乡镇5-12招商机制，大力发展微工厂，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四是变单点整治为全面提升，因地制宜推进100,000,000工程，加快建设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先行区，统筹提升农村五网，增创四好农村路与城乡交通运输体系，一体化全国示范县。
5: 资中县将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围绕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两大主线，以深化强县扩权赋能改革、建设市域副中心为引领，以创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为抓手，建设一种遗址产业园，增创省级农业高新技术园区，以科技赋能引领1+4特色农业产业全产业链升级，全力打造丘区农业强县，为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力量。
2: 一捧隆昌陶土藏着600年窑火技艺，一份青年初心扛起非遗传承重任。隆昌市石堰桥镇净土村37岁的海归青年邓双舍弃高校教职返乡扎根，以匠心修复古窑，升级传统技艺，把老旧土陶手艺做成特色文旅产业，带领村民稳定增收致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认识这位匠人，看看他是如何让这些古窑燃起

0: 新火的。
1: 2020年，从澳大利亚学成归国任教的邓霜重回故土，再次见到破败塌陷、荒草丛生的龙坡窑，心中满是怅然。这座承载一方乡土记忆的古窑，早已不复往日鼎盛光景。
2: 龙藏从汉代就开始制陶，我们的龙坡窑目前呢有600多年的历史，全世界我们的龙坡窑是最集中的地方，在我们这儿。我小的时候，就是在窑边长大的，看到我们的父辈在这儿烧窑，可惜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门传承的老手艺，从事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1: 自幼在土陶之乡长大，陶泥与窑火早已刻进邓霜的乡愁记忆。亲眼见证老记忆日渐式微，他始终满心不舍。直到出国留学时，导师讲的一句问话，彻底改变了邓霜的人生抉择。
2: 当时他也问我，澳洲只有200多年的历史，然而中国历史很悠久，非一书不胜数。你为什么不花更多的心思来研究中国的本土文化？当时我只觉得老师跟我提了一个我很不好回答的问题，到后来我才明白，其实最该研究的是怎么把我们农场的土陶更好地传承下去。
1: 下定决心后，邓霜顶住家人亲友的质疑，果断辞去高校任教的高薪工作，自筹资金全力修缮龙坡窑。2年间，他建成了兼具非遗展示、科普研学、艺术交流等多重功能的龙窑遗产博物馆，并成功获评四川省非遗保护传承基地、成都国际非遗体验基地等称号。为谋求突破，让传统手艺与现代技术接轨，邓霜先后带队前往景德镇、宜兴等地学习取经，最终把传统龙窑柴烧与现代釉料技术完美结合。为提升制陶效率，他苦心钻研刀压制坯技术，最终把产量提升了13.5倍，极大地减轻了工匠的体力负担。
3: 我以前手工拉坯太辛苦了，一天到晚抠着腰杆，我这个腰杆就是以前拉坯的时候扭伤了，我都以为干不得了，没想到在邓总的带领下发明了这个刀牙，现在这个刀牙又轻松，人工效率提高了，工资也增加了。
1: 产业发展同步带动村民增收，邓霜先后开办23期土陶技能培训班，培育出264名本地陶艺技工。土陶坛长期供货各大知名酒企，文创陶艺产品年产值超100万元。博物馆馆长刘丽更是没想到，从未涉足过直播行业的他，竟然能通过网络将隆昌的土陶文化宣传到世界各地。
4: 去年邓总让我们做直播的时候，我还以为他在开玩笑，在他亲自带队之下，我们团队从剪辑直播到运营做了整体规划和落地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并且在直播半年中，不仅我们单次销量突破了2万块，也通过直播把隆昌陶带到了更多的网友面前。
1: 6年深耕，邓霜完成了从高校教师到非遗传承人的蜕变，斩获四川省突出贡献乡村文旅能人、内江市优秀青年人才等多项荣誉。对于未来的发展，他有着清晰的规划。
2: 下一步，我计划推进陶家茶产业融合，不断地延伸本土的产业链，创造更多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同时持续地去打磨我们隆昌土陶的文创产品，向外推介隆昌土陶，让百年非遗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老手艺紧跟时代，长久地传承下去。
1: 一簇窑火接续600年乡土文脉，一腔热忱尽显新时代青年担当。邓霜以海外视野搭配乡土匠心，修古窑创新艺，兴富民产业，非遗文脉得以延续，也实实在在拓宽了乡亲的增收路。跳动的窑火为乡村振兴添上。

0: 上温暖底色。
1: 日前，由内江市商务局指导、内江高新区管委会主办的“盛夏潮购，品质高新 ”2026 内江数码家电消暑嗨购季活动圆满收官。为期三天的活动累计吸引超10万人次，家电3C 数码产品直接销售额突破100万，带动消费超1500万。
0: 活动期间，智能家电与3C 数码展区吸引大量市民前来观展逛集，夏日音乐派对、啤酒美食夜市、亲子趣味游戏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精彩纷呈。
2: 万圣节搞活动，我走起过来看到啊，活动啊就给买了台空调，平均平均时候少了800多块钱，一个很划算。
0: 作为2026内江大迁盛夏消费季的重磅活动之一，活动以促消费、惠民生、展活力为主线，聚焦家电、3C 数码等大宗消费领域，联动多个头部品牌开展集中展销。
3: 嗨购季期间，我们除了可享受指定产品至高立减2000元和15%的国家补贴外，还推出了到店购买可享受200到500元的门店补贴，并且在此期间，在校大学生更可叠加享受教育补贴。
0: 接下来，内江高新区将围绕市民的多元消费需求，持续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的特色消费场景，激活商圈经济活力。同时，进一步深化政企协同联动机制，以更实举措、更优服务，全力推动消费市场提质扩容，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七一临近，日前，市中区城东街道交通路社区开展“更续百年初心，勇担时代使命”主题活动。伴随着铿锵激昂的国歌声响起，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全体党员佩戴党徽，整齐肃立，面向鲜红的党旗，高举右拳，庄严重温入党誓词。理论学习凝心，文艺展演传情。活动现场，社区党员、居民代表轮番登台，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红色文艺盛宴。优美的舞蹈，嘹亮的独唱，深情的诗朗诵，特色非遗抖空竹，全员合唱等节目陆续上演。表演者以饱满的热情、真挚的情感诉说对党的无限热爱与美好祝福，精彩的演绎赢得台下阵阵掌声。汇演过程中还穿插了趣味十足的党史知识有奖问答环节，现场党员和居民踊跃抢答，积极参与，在轻松愉悦的互动氛围中，学史明理，学史增信，进一步普及党史知识，厚植群众爱党爱国情怀，让红色精神深入人心，代代相传。
5: 今天的建党节活动内容很丰富，我们一起重温了入党的誓词，学习了党课，还看了精彩纷呈的演出。我的心情很温暖，很幸福。马上就是党的105岁生日了，我要祝我们伟大的党生日快乐，拥抱青春活力。
4: 田园种家果，农场觅闲趣。本期内江52周游农场游，我们走进隆昌市黄家镇长罗村华丰水果种植家庭农场，打卡新农人叶鼎华的生态田园。这里稻虾共生，果蔬飘香，集采摘垂钓、农家休闲于一体，一地多用的生态循环模式，勾勒出现代乡村振兴新图景。眼前这片生机盎然的农场，是返乡创业者叶鼎华耗时11余年打造的产业基地。2015年，放弃城市稳定工作的他回到家乡，流转223亩荒山，从零起步，钻研种植技术，搭建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把荒芜山地打造成四季有果、有水有鱼的生态农场。区别于普通果园，农场独创稻虾种养与果树种植内循环体系，水资源循环利用，走出一条绿色生态种植路子，也让果品品质形成独特优势，在本地市场收获良好口碑。
6: 但是我的这个柑橘是我的稻虾的水来灌溉的我们的这个果树，所以说是一种自然灌溉，是一种内循环，节省了肥料， 然后健身的开支个比我们同类型的嘛个感觉都要口感要好些。
4: 眼下正值初夏，果园早熟葡萄即将上市，晚熟阳光玫瑰也进入管护关键期，农场全年鲜果采摘周期拉长，能持续满足市民近郊采摘需求。不止鲜果采摘，农场深挖农旅融合价值，配套垂钓、农家体验等休闲项目，打造一站式田园游玩目的地，成为市民周末短途出游优选打卡点。
6: 过来采摘果子，再可以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生态的农家生活，也有鱼塘虾塘，大家也是可以到我们这跟前来进行垂钓啊，体验这些娱乐活动噶。
4: 这片集生态种植、休闲观光于一体的农场，是内江乡村农旅融合发展的缩影，更是市民近郊出游的绝佳好去处。
7: 一地多用，生态平衡，锦场共生，这片生机勃勃的农场正在用最踏实的方式诠释着现代农业的模样。有空不妨来这里采摘游玩，感受一下田园好风光。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你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0: 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1: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0: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石库。

尔丹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

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

0: 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3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0亿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消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

0: 安徽迎峰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3: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2: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3: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2: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3: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4: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6: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5: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6: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5: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7: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9: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8: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0: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8: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2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0: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2: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3: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2: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4: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1: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4: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6: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5: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8: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7: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迪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

0: 中资企业已向伪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伪方指定接收点。
1: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1: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眼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8点启动针对湖南、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两个工作组继续在江西、贵州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会商指出，6月29号到7月3号这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与前期多轮强降雨落区重叠度高，致灾性强。当前临近暑期和夏季旅游高峰期，流动人员多，防汛形势复杂严峻。会商强调，各地各有关单位要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各项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江西鄱阳湖水系昌江渡风坑水文站今天12点水位涨至28.51米，超过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昌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总台记者了解到，2026年暑期档将有近8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题材类型多元丰富，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截至目前，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当地时间6月30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涉及核计划。

和冻结资金等多项议题。不过目前尚未达成允许转移伊朗冻结资金的协议。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非洲足球迎来历史性高光时刻。随着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非洲获得9个直接晋级名额和1个附加赛名额，最终共有10支球队亮相世界杯舞台。小组赛结束后，除突尼斯队外，其余9支球队晋级32强，创造非洲球队参加世界杯以来的最佳整体战绩。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摩洛哥队点球大战战胜荷兰队晋级16强，成为首支晋级16强的非洲球队。此刻提示，今天银川至福州快10874直达列车正式首发运行，这是银川首次开行直达福州的旅客列车，线路横跨宁夏、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江西、福建7省区，沿途经停中卫、固原、西安、武昌、南昌等21座车站。列车每天6:10从银川站发车，次日18:31抵达福州站，全程运行36小时21分，性价比高，覆盖站点广，充分满足沿线群众长途出行需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新标准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明天起正式实施，全球气候变暖会让雷电变得更频繁更剧烈吗？以及半个西瓜的食用安全风险引热议，切开的西瓜怎么吃怎么存才安全。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这段时间，雷雨天气频繁来北京打卡。6月29号下午，北京市气象台还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有雷电活动，一般来讲，低纬度地区的雷电活动要比高纬度地区更多。在同纬度上地形复杂的山区发生雷电活动的频次，往往要比地形平缓的平原地区更高。值得注意的是，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将于7月1号起实施了。这当中给出了不少防御雷电的科学指南，例如哪些地点是相对安全的户外避雷场所，哪些又是不宜避雷的场所。此外，雷电发生时或者预判雷电即将发生时，我们需要拔下用电设备的插头吗？还能够打电话吗？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聊这些关于预防雷电伤害的实用信息。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广东省气候中心正研高级工程师殷启源。殷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啊，马上就要实施了，这相当于给公众有了一份防范雷电的实用操作手册了。那我们也注意到，除了直接雷击、跨步电压伤害等等，指南当中还列出了雷暴哮喘这样的间接伤害。你们能给我们盘点一下哈，这次指南当中还有哪些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
2: 哎，好的。正如主持人所说的，这份国家标准《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所提。

0: 到的这些新的一些间接伤害是咱们公众也比较关心的。在这份国家标准中，除了传统我们所熟知的一些雷电的危害以外，也列出了一些近年来因雷电引起的一些间接伤害，如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雷暴哮喘、雷击硬物飞溅等等这些伤害。这些伤害呢，之前的关注程度不多，但是近年来关注程度也越来越多了，而且影响也日益显著。同时在这份指南中，我们还提到了雷击高发或者多发区域的一些风险判断，以及在一些企业的雷灾保险购买的一些建议。这些对于一些雷电高影响行业来讲，关注程度也是比较高的。
1: 嗯，是，雷电发生的范围比较广，影响的覆盖的人群也比较广哈，需要我们去重视它。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雷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有的时候下雨没有雷电，感觉它安安静静就下完了呢？凑齐什么条件才会产生雷电呢？
0: 确实在这个生活中，我们会经常遇到这种下雨不打雷，但打雷的时候一定会有下雨的这种情况。雷电的产生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呢，就是我们需要有充足的水汽条件，就是近地面的空气需要非常的潮湿，水汽接近比较饱和的程度，这个也就为我们所产生雷电的积雨云形成了物质的一些基础。第二呢，我们需要有这种不稳定的大气层结，就是在近地面空气中需要被充分的加热，形成上冷下暖的不稳定结构，这样就能够支撑强烈的垂直对流运动。第三，我们需要有足够的气流抬升触发机制，这就是说我们需要通过热力受热，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冷暖空气的交汇，也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些地形进行抬升的方式。在这个抬升的过程中呢，云内的一些小水滴冰晶会有一些摩擦的过程中就会有放电的现象，并且伴随着冲击波形成的一些雷声，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些雷电的发生。
1: 对，那指南提到了要提前预防，防患未然啊。说到预防，我们就需要精准的一个预报，大家也都是靠着这些东西、这些信息来啊，尽量的躲避雷电的哈。那像气象部门通过哪些技术手段来判断未来是不是会有雷电呢？气象卫星、多普勒天气雷达，还有大气电场仪等等这些专业的手段，它都能够看到哪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信息呢？
0: 是的。对于气象部门是有一定的职能，要对咱们这个刚刚想提到的这个雷电要进行的监测。对于雷电的这种自然现象的这个监测呢，我们通常会使用叫做闪电定位系统。这个系统呢是可以较为准确的获得雷电发生的一些时空信息，如位置、雷电流的强度等。刚刚正如主持人所提到的，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段是可以看到咱们平时人们在肉眼所看不到的信息。比如说气象卫星，我们对闪电的观测可以借助于我们最新发射的风云四C星，它上面所搭载了一个叫做闪电成像仪的传感器，它可以高频次的扫描大范围的一些空域上的闪电情况。多普勒天气雷达呢是可以通过获取云内的能够大概率产生雷电放电的一些活动参量，如我们经常在科学论文上提到的回波强度、云顶高度、液态水含量等。而大气电场仪呢通常是聚焦在捕捉雷电形成前后的电场细微变化，它可以精准的识别雷暴云从孕育到临近的电场异动。
1: 对，这些是专业的手段，那可能我们普通人没有这些手段哈，大部分人还是靠肉眼哈，有的时候去看一下猜一下，这片云到底会不会里边有雷电会发生啊，是那种长得比较高耸入云，它本身就是云啊，高耸云端、高耸天空的那种云，它会打雷吗？那另外就是像体感啊，

0: 风向，能不能也判断到底会不会打雷呢？
1: 是的，对于公众来讲，我们只能通过我们自身的一些感受和肉眼所能看到的情况来判断是否打雷。雷电呢，正如主持人所说的，通常它会发生和发展在这个密云中。这种云彩呢，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当天空中出现快速堆积、体积比较庞大、有的时候颜色比较发黑的浓密的这种，就是积雨云。云顶呢向高空快速的发展，会形成一个云山，就像一个草帽的帽檐一样。这个时候大概率就会触发咱们这个雷暴，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打雷的一个前兆。在这个雷暴来临前呢，我们的近地面，就人们所生活的这个层面上，它会出现高湿、闷热、气压偏低，然后人们会感觉到皮肤有点黏腻、呼吸发闷，这种时候的体感就是暖湿气流在大量的聚集的表现。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也为咱们雷电的形成提供了一些基础条件。对于风向来说，在出现雷电之前，通常会出现明显的突变，风力剧增，这也就是可以加速我们对流活动的发展，也会对雷电产生的概率大大增加。
0: 是，打雷的时候我们在听感上也会分辨出来一些不同啊，比如说有一些是响雷啊，或者叫炸雷，还有一些呢是闷雷，它们有什么不同吗？闷雷也有危险吗？或者说谁更危险一点呢？
1: 对的，响雷和闷雷这种都是咱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可以听到的，它们在这个形成机制、声音的特点、伴随天气上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些区别，但是二者的危险性都是依然存在的，不能简单的就说哪种雷声就不危险或者说更危险。这个对于闷雷来讲呢，通常是发生在这个云里面或者是云和云之间的放电，它的声波呢会在这个云内传播到地面，我们人们能听到的时候会形成这种比较低沉的声音啊，我们大众就会认为这是一种闷雷，但是它的这个声音会沉闷，持续的时间也会长，就会有一个轰隆隆的拖长的一个声响，响度呢就像相对的就会更小，但是响雷呢就非常的清脆，像爆炸声，
0: 对，
1: 几乎我们和闪电同步呢就会听到，震感也非常强，然后白色的光。这个通常情况下是一般在咱们听到这个雷声的人的3公里范围内就发生了，而且是一般都会打到地上的这种响雷。对于危险程度来讲，他们都有可能会打到地面上，因此都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0: 但如果从距离的远近上来讲，是不是响雷离我们更近，对于闪电的这种威胁来讲， 对我们的威胁也会更明显一点，是吧？
1: 对的，是的，主
0: 持
1: 人说的没有错。
0: 那雷电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预警啊，它都是分为黄、橙、红3个等级的。为什么要设置这2个不同的预警呢？如果说我们有一天发现哈，这2个预警，我们气象部门、预报部门都发布了，是不是打雷就稳了呢？
1: 对于雷电预警来讲，主要它针对的灾害就是雷电灾害。也是聚焦在这个雷击风险。为什么要设置不同的级别呢？主要是从这个时间尺度、雷电活动的可能性和可能发生雷电之后产生的伤害的概率上来进行划分的一个级别。但是对于强对流天气这个预警来讲，它可能会包括的雷电、雷暴大风、短时的这种强降水、冰雹、龙卷等这种极端的天气灾害都在这个预警信号里面，它也会再通过时间尺度、发生的可能性以及造成伤害的程度进行黄、橙、红3个级别的划分。我们现在公众呢，通常会看到预警信号是针对在某一个区域或者是镇街的，而不是在一定代表咱们公众个体所处的这一个小的空间位置上。但是要引起重视的是，我们气象部门对这种影响比就是极端天气。

0: 影响比较高的一些企业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一些活动现场也好，都会给出针对这个位置上的一些风险预警。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如果对于公众来讲，两个预警信号都有发布的话，那咱们就说明咱所处的这个区域或者是关注的这个区域里面的雷电发生的概率一定会大大的加强。
1: 嗯，是，这个时候就要提高警惕了。我们看到指南呢也提到了一些定义，我们也有必要了解一下哈。比如说雷电和雷击，哎，这是两个概念。雷电啊指的是闪电、大气中的强放电现象；雷击啊指的是对地闪击中的一次放电。是不是意味着其实不是所有的闪电都会到达地面的？那不到达地面的雷电，它还有危害吗？
0: 是的，我们通常讲的这个雷电，在定义中，也是讲的是自然界的一种放电现象。
1: 嗯，
0: 我们所说的雷电呢，也就是闪电，它通常会包括云闪和地闪两种。云闪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有的闪电是在云里面这个放电，有的是云和云之间放电。自然界我们根据观测所知啊，我们经常看到的这种光柱的地闪，其实只占了这个闪电中数量的三分之一。啊，我们所说的这种闪电，通常它是发生在这个对流层的一些自然现象，就是产生对流的时候。但是其实还有在科学研究方面啊，闪电其实还是会向咱们平流层，就是云的上面进行放电。啊，这个其实也是非常漂亮的一种自然现象。啊，我们通常会叫蓝色精灵和红色精灵，因为它的颜色是蓝色的或者是红色的。对于危害来讲，没有到达地面的这种雷电呢，同样还是会有危险的。比如说我们空间的一些飞行器，还有一些比较高的高层的一些建筑物啊，都会产生影响。近年来我们国家在这个飞机雷击或者说是低空经济的这种低空飞行器方面，也是增加了很多雷电方面的一些监测和预警。
1: 对，像接触电压、跨步电压、旁侧闪击这几个词哈，是雷电造成伤害的时候我们会用到的词。那他们会发生在什么场景下呢？我们需要格外留意的是什么样的环境？
0: 刚刚您说的这三个词吧，都属于咱们雷电灾害中的三种表现形式。接触电压呢，主要就是相当于雷电发生的时候，我们碰到了什么物体，然后会影响到咱们身体，或者影响到人，或者说是一些牲畜。需要留意的高危环境呢，就是雷雨天气下的一些金属栏杆、电线杆、树杆啊，以及一些金属管道啊，这些都是比较需要注意的。但是旁侧闪击这种现象呢，就指的是雷击中某一个物体之后，然后又打到了旁边的一个电阻更小的一个物体上，包括人。这种环境其实也是我们经常不是很在意的，比如说在大树下面避雨，防雷这个一些引线杆的旁，或者说是一些屋檐的旁边啊，这些地方都可能会产生这种旁落闪击的这种现象。但是对于跨步电压来讲，主要是指的是这个雷打到了大地上某一个位置，咱们离这个雷击的这个点比较近啊，通常我们会认为这个雷击点周围20米内都是会处在比较危险的，尤其是一些这个开阔的泥土的地面，水田啊、湿地啊，以及一些比较空旷的区域，这些都是比较危险的。雷雨天气呢，我们在发生的时候就什么情况下都要格外的注意规避这个风险啊，一旦遭受到雷击的这种发生险情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双脚并拢啊，低的全在地方，然后等着雷声过了之后，要快速的撤离这个危险区域。
1: 是。那关于雷电灾害中防御的室内部分，指南给出了六条操作的准则。那像建筑如果说被雷电击中之后，这个电流是怎么流动的呢？哪些位置算是建筑里边的高风险点？
0: 这里也给咱们听众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啊。通常咱们建筑物呢都会具备这种完善的雷电防护装置系统，

0: 我们可以在这个建筑物的屋顶看到一些接闪的短针、接闪带，这些我们都统称为接闪器。然后呢，它的这个屋面的侧面一般都会有明敷的或者是暗敷的一些引架线。当我们的雷电流打到屋顶的接闪器之后呢，它会通过这个引架线直接导入到我们的大地，啊，我们的大地就把这些电流所吸收了。在雷暴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引架线的周围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尽量的要躲开这些位置，以免造成我们这个人员的一些接触电压的一些伤害。
1: 那前面您还提到了一些金属管道啊等等，也是比较危险的。像室内其实也有这些管道啊，无论是燃气的呀，还是供暖的等等，它们也是金属的。在室内的时候，这些管道安全吗？
0: 在室内的时候，如果咱们这个建筑物有做了一个完善的一个雷电防护装置系统啊，室内的这些管道我们也会有相对应的一些接地的一些措施，这样的话是比较安全的。
1: 总体来讲，感觉室内还是要比室外安全一些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像今年5月，广西一个大楼遭雷电击中啊，电光直贯楼顶，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多方回应说无人伤亡。哎，但是呢，一台电梯损坏停运了，为什么有避雷针还是会造成我们的设备故障呢？
0: 对于这个事件来讲，其实在，这个建筑物的这个电梯，它没有遭受到雷电的直接击中，而是被感应的一些电流所损坏了。这个雷电在发生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感应的电流，啊，通常这些感应的电流就是在咱们刚才说的这种金属线路上产生数千或者是数万伏的一些瞬时电压。它的本质呢，就是在雷击的过程中，电场和磁场的一些耦合的一些作用。咱们建筑物内呢，除了这个电机以外，还有一些监控啊、网络设备的一些这个情况，我们都会建议再加装一些电源和信号的这种浪涌保护器，然后以降低这种感应雷击带来的间接损失。
1: 是，我估计很多小朋友小的时候啊，可能都会听到爸爸妈妈说：“哎，现在外面打雷了，雨好大，你赶紧把电视关了，这样很危险。”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有这种现象哈？就我们现在看的电视跟小时候也很不一样了。在防雷机方面，是不是这些家电也有一些进化？我们在雷雨天气的时候，是不是还是需要尽量的把这些电源的插头给拔掉呢？
0: 对于在城市里生活的咱们所居住的这种，这个建筑物来讲呢，都会有比较完善的这个雷电防护装置系统，然后它也会加装了这些浪涌保护器，啊，因此我们在雷雨天的时候就是，不用特别的拔掉这个电源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些这个农村自建房或者说没有这个加装浪涌保护器的一些建筑，我们在雷电天气的时候就非常有必要的拔掉这些电源插头，然后以及不要让一些用电设备这个处于这个充电状态。
1: 是，所以说也要根据自己所住的环境的不同啊，来选择自己的应对雷电天气的策略。那关于打雷闪电的天气，如果说我们待在室内，估计大家的这个安全感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如果不巧打雷闪电的时候正好在户外啊，要怎么办呢？哪些行为会增加被雷击的风险呢？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继续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明天也就是7月1号起，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这个标准将正式实施，当中给出了不少防御雷电的科学指南。 眼下正是我国雷电天气比较频繁的时间段，如果雷电发生时我们正在户外活动，哪些地方躲避相对安全呢？此时如果身上有手表、耳环、钥匙等金属物品，会增加雷击的风险吗？被雷电击中之前，人们的头发会竖立，皮肤会发麻吗？我们继续有请广东省

0: 气候中心正研高级工程师殷启源来聊一聊关于防御雷电的实用信息。殷先生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大家好。
0: 我看了这个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里边的户外防御的部分哈，感觉这个情况还是很复杂的。提到了像高处啊、水面、树下，是不是风险比较高的地方呢？
1: 对于这种空旷的高处啊、水面啊、树下，这些确实是咱们这个雷电防御中风险最高的三类区域。
0: 嗯，
1: 这个也是我们雷电最喜欢打到的地方。在户外雷电天气时呢，我们第一时间需要的就是要远离这三类高危区域，也要尽快前往有这种完善的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避险。
0: 嗯，那如果说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没有这些危险的地形或者说树木之类的哈，我们自己是不是就有可能成为那个危险源？我们孤零零的站在这儿，容易招来雷电。
1: 对，这种我们作为这个区域里面较高的一个物体吧，遭受雷击的这个风险也会比较高。
0: 我看到这个指南还提到了哈，可以到应急避雷亭去躲避。那我们怎么识别一个亭子它有没有避雷装置呢？能看出来吗？
1: 对于咱们经常在一些景区啊、山上会看到这些亭子，那如何来识别呢？有几个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第一呢，就是要先看一下这个亭子的顶部有没有一个接闪的部件。
0: 嗯，
1: 通常这个亭子的最高处会有一个突出的金属的避雷针或者是避雷带啊，或者是这种古建筑类上的亭子这种宝塔顶都会连接着一个我们古人非常聪明设计的一个雷公柱啊。那这种结构呢，它是非常直观的，也容易识别的。第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亭子的周边有没有一个外露的一个引架线，这引架线通常是这种圆钢的情况，可以查看它的立柱啊、外墙的表面啊是否有一个从屋顶的接闪部件向下延伸的一个镀锌的圆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引架线。另外呢，我们可以确定一下这个安装的一些场景，比如说位于空旷的区域、山顶制高点的这些亭子呢，大概率在这种审批的过程中都要求它要配套完整的避雷装置。如果周围有更高的建筑树木遮挡的这种小型的亭子呢，多数就不会额外加了，就是相当于别人可以保护到这个亭子。但是呢，仅靠肉眼呢，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亭子的防护装置是不是达标合格。如果在这个周围咱们还有更好和更安全的一些避雷的场景的话，还是希望到这些建筑物内进行躲避雷电。
0: 对，但是如果实在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的话，至少它比在树旁边要安全的多，是吧？
1: 对对。
0: 那我们在亭子里边的时候，是不是也得远离那些比如说柱子啊，或者接的那些线啊？
1: 是的，是的。然后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说，有些地方的景区的亭子为了遮阴，它会建在一些大树的旁边。
0: 哦，对。
1: 其实这种措施是比较危险的。国内其实有几个案例，就是雷电灾害的案例都是这样的。可能平时太阳大的时候，它可以躲避一些阳光的照射，但是当雷雨发生的时候，就会产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旁若闪击的这种灾害现象。
0: 是，所以说不意味着我们进了亭子就绝对安全了，还是要尽量找到更安全的地方去啊。那说到雷电，我们还可以躲进汽车。说这个是类似于法拉第笼的一个屏障。为什么说汽车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呢？此时我们在车内可以碰触那些车内的金属物件吗？
1: 正如主持人所说的，然后大家也很多都会理解，汽车在这个雷雨天的时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金属车身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法拉第笼进行了屏蔽。当如果有雷电击中咱们的这个金属汽车时，强大的电流呢，就是会沿着金属的车身进行在表面传导。 不会直接进入到大

0: 车内的空间，但车厢内的这个一些金属物件呢，还是尽量要少碰啊，因为这个金属物件可能会和车外的这个金属汽车的表面进行连接，然后也会有导电。为什么同时为什么这个汽车是比较安全的？还有就是它的轮胎是一个潮湿的一个表面，它就形成了一个导电的一个水膜，它可以把咱们车身的这些雷电流快速的顺利的导入到大地，形成一个放电的回路。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保障了咱们这个雷暴天气的时候车内是安全的。
1: 但是如果站在车旁边可能就不太安全了嘛，它在导各种电流。
0: 对对对，但是这个能导电流的前提是要雷电击中这个汽车才行。
1: 也是啊，本身这个概率就不是很大啊。那我们如果说野外徒步的时候遭遇雷电，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地形躲避吗？这里边有哪些是您比较建议，哪些不太建议？
0: 在野外这种徒步的时候，通常会这种偶遇到啊这个雷电的发生。我们优先是先要选择一些地势低洼的、干燥且这个远离孤立突起物的一些地形进行躲避。如果咱们能够看到一些山洞呢，很多人都会选择这些地方去躲避。但是必须要知道的，首先进了山洞之后呢，尽量往洞里面的深处去走，不要在洞口或者是洞内这种有突出岩石的地方，因为这些雷电打中这里也会造成这种二次的人员伤害，避免就是说在这个岩壁旁造成伤害。然后我们走到山洞的深处呢，就会避开雷电的直击雷以及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岩壁传导的这种二次的应物的伤害。
1: 是，而且我们遇到这种下雨天气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身体的干燥啊。那我们到这个山洞里边，这个对我们保持体温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那如果说没有这些条件，我们找个地儿，我们搭一帐篷行不行？这帐篷上面也有金属杆啊，这会引来雷电吗？
0: 在这种条件下的金属帐篷呢，因为你没有办法把雷电流快速的引到大地底下。虽然说它有了金属杆，但是它并不能把雷电泄放掉。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引来了雷电，没有地方泄放的时候，我们的人体作为一个电阻比较低的物体来讲，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泄放的通道，这个时候可能会更危险。
1: 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慎重选择把帐篷支起来哈。那我们还听说一个说法，就是说被雷电击中之前，我们的头发啊会根根竖立，皮肤呢也会有发麻的这种感觉，这个是真的吗？
0: 确实是这种现象的存在，头发这种竖立啊，皮肤发麻，确实是真实的雷击的一些前兆。这些年大家都会在网络视频上看到有网友发出来的这些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种比较有意思的现象的视频，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雷电的选择呢，主要是根据这个物体的高度、所处的位置以及这种可能会尖端放电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在一些空旷的地方人是比较高的，然后在感应的电荷有这种静电的时候呢，我们的头发就会这种有竖立的感觉。
1: 那这个时候如果发现头发已经竖立了，我们赶紧跑得过雷电吗？还是说赶紧趴下来呢？
0: 建议还是应该是赶快看看周围有没有能够避雷的一些场所。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要刚才讲到的，就是这个双脚并拢蜷在一起蹲下。省得你这个头发没有树立了过去之后，然后再赶快要离开这个地方。
1: 对。那如果说未雨绸缪一下呢，我们平常带这些东西会不会影响到被雷电击中的概率？比如说我带了一些金属的饰品啊，有一些金属的装备哈，我们户外出行的时候会带着一些的，还有一些相机啊、手机啊等等吧，这些东西他们会增加被雷电击中的概率吗？
0: 这个日常我们所佩戴的这些小体积的金属，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工具，它其实即使是金属的，但是它对整个 周围电厂的这种机电的作用还是微乎其微的，啊，它也没有办法说去改变雷电的一些行进的路径，因此它也不会具备主动吸引雷电的这种效果，啊，因此就是，不会提升被雷击的概率。
1: 嗯嗯，这倒让我们稍微安心了一点哈。那提到被雷电击中的概率，我们看到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过一个研究报告啊，就是说1995年到2008年间，美国因遭雷击而死亡的648人，通过分析发现，其中 82% 的遇难者都是男性，而且啊，我们还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说是有人啊多次被雷电击中。我们感觉应该没有所谓的招雷体质吧，为什么却好像雷击有一些偏好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研究报告我们也有看到。
1: 嗯。
0: 首先大家要知道，雷电灾害的案例收集是需要一个要不就是有人去上报，要不就是有机构去主动去收集。
1: 嗯。
0: 他收集的这个资料里面提到的82%的遇难者都是男性。这个跟两个方面有关系。第一方面，在国外的很多这个喜欢冒险的人员，男性为主。
1: 嗯。
0: 啊，比如说暴雨天踢足球，是吧？爬山啊，或者打高尔夫，这些都是比较雷电危险的一些场景。但从事这些危险运动的呢，主要还是我们的男性为主。因此，他在统计报告中会看到，男性的遇难者是比较多的。但是从我们国家这个近20年的雷电灾害的伤亡人员统计来看，男和女性的这个伤亡的比例还是相当的，啊，并没有说是哪个性别或者是哪一类人具备有这种招雷的一些体质。
1: 嗯嗯，那像那种极少数的个案多次被雷电击中，是不是也跟他自己的工作性质或者说生活习惯有关？可能他必须要在户外进行这种活动。
0: 对的，对的，这个没有说是某些人会格外的偏好，可能跟他的工作场景，或者说是在这个工作场景中他所这个从事的一些工种也有关系。
1: 嗯，对，那现在我们都离不开手机，也要经常打电话哈。那雷雨天到底能不能打电话呢？这个可能也要分固话和手机两种情况哈，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事儿的风险到底有多高。
0: 首先给这个各位听众做个科普啊，也有一些这个专家有讲过，手机打电话是一定不会作为引雷的啊。但是呢，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这种座机，就是这种有线电话，它是通过这个室外的架空线路电话线进入到咱们的室内，但是暴露在这种雷暴天气的这种线路，刚刚也提到了，它可能会这个非常容易产生这种感应雷电，这感应雷电通过这个线路就会串进咱们的室内，引发雷击伤人或者是设备损坏这种现象。其实在我们国家收集的雷电灾害案例中，这种现象还是比较常见的。
1: 嗯，这种感应的伤害啊，它的电压一般是多少？是不是比直接劈中的那种要小得多呢？
0: 从感应上来讲，它跟线路的长度有关，通常也还是会感应出几千或者说几万的这种感应波电压。
1: 嗯嗯，但是可能我们接触到的那一刹那，可能就把这个电话给扔掉了啊。
0: 对的对的，可能你也没有反应的这个时间机会。
1: 所以还是要引起重视的。对，我们也看到有研究表明，随着地球表面气温升高，全球闪电次数也将增多。那么伴随着全球变暖，雷电灾害的威胁会越来越大吗？如果不幸遭遇雷击，要如何处理？稍后我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继续来聊。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奥科团，我是何佳。近年来多地发生雷击人员伤亡事件，雷击地点、雷击致灾行为呈现多样化的特征。气候变化会让雷电天气更加频繁而且更加剧烈吗？我们继续有请广东省气候中心正研高级工程师殷启源来聊聊如何防御雷电伤害。殷先生您好。
0: 主持人 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哎。

0: 在2014年啊，科学杂志就发表一个文章称，全球温度增加会导致雷电频次增加，每增加一摄氏度，雷电的频次呢会增加约12%。我们这些年啊，有没有相关的统计，是不是确实增加了？普通人被雷电击中的概率也会增加吗？
1: 对于科学杂志。

0: 我们的观测显示，确实雷电的活动呈现的这种增多的趋势，而且由于这种气候条件的改变，雷电发生的高发区域也有一定的北台的，就是向北移动的情况。通常以前我们认为，比如在华南地区、广东、广西、海南这些区域，但是这些年我们的长江中下游区域雷电的发生的频次也逐渐的在增加的趋势。这个变化呢，确实和我们的全球变暖以及局地的气候环境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刚刚主持人讲到的雷电频次的问题，雷电频次上升在理论上会让我们雷击的发生的概率也同步提升，但实际的咱们普通人被雷电击中的概率还受着几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我们所处的这个人口密度，防雷设施的普及程度，以及公众对于防雷的意识，这种多种因素的影响。同时刚才提到了我们气象部门会发布一些风险预警的信息，一些避雷设施的普及以及手段，也把对我们普通人被雷击中的这种概率也进行了降低。
1: 是，那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概率，就是我们普通人到底被雷击中的概率是百分之多少，或者千分之多少，甚至万分之多少吗？
0: 这个不太好说，而且我们在计算这种建筑物普通建筑物的时候呢，我们会考虑一种公式上的去计算，它就会跟咱们常年累计的这种雷击的概率和雷击的数量有关，去计算出一个某一个平方公里里面雷击的一个概率值，这是可以计算的。
1: 哦，这个是工程上面的了，可能跟我们
0: 对
1: 普通人的生活就关系不太大了哈。
0: 是的，是因为工程的这种建筑物它是不会移动嘛，人是会动。
1: 对，变量很多啊。我们看到这个指南也是给出了遭雷击后的一个急救措施，能不能帮我们总结一下要点是什么？被雷击之后幸存的概率有多大？
0: 雷击后这个所有的人都不会愿意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这种事情确实从新闻报道上来讲也是比较多的啊。咱们雷击伤害人员之后呢，主要的表现就是心脏骤停，因此在遭受雷击后最好的急救措施就是做这个心肺复苏，就是 CPR， 以及我们现在很多场景都增加的这种 AED 的急救。尤其是在这个确定雷暴环境安全后，发现这个有人被雷击后，第一时间我们是可以去接触伤者的，因为伤者被雷击后他本身是不带电的，我们可以把他先转移到一个安全的一个场景下。然后我们认为这个雷击的死亡率整体大概是在30%左右，这是国内和国外的一些研究表明。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心肺复苏以及 AED 的这种救治，它的概率可以降至就是存活率可以提升到85%以上。
1: 对，所以说掌握正确的施救方法啊是非常重要的。那此前呢，我们注意到关于雷电的相关的标准，面向的是行业啊，大家依据这些标准去施工、操作、验收。而我们看到7月1号开始要实施的《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它的面向群体就是公众了，涉及的面比较广。但是我们也考虑到一个实操的问题哈，它不可能有人去监督每个人家里是不是按照这个操作哈，比如说你在农村你就拔了电源啊，或者说监督你其他的行为，是不是更好的防御雷电了？怎么才能让它更好的落地呢？对于大型活动的组织者来讲，这个指南是不是会更有约束力一点？
0: 对于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咱们这一份推荐性的国家标准啊，要在2026年的7月1号起就正式实施了。这份标准也刚刚提到了，它是面向全体公众的。从落地实施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会从多个维度进行推进。比如说我们这个政府机构会依托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开展这种常态化的一些科普演练，然后将这个推荐性的标准去实施起来。

0: 对于大型活动组织者的这种约束性，可能一定是会比这种普通公众的约束性是更强的。因为大型活动的这种安全管理的规范、应急预案的编制，都是要需要经过法定的一些依据。我们这份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它就是作为法定的一些依据，为大型活动的组织者提供这些要求。组织者呢也需要按照咱们刚才标准中提到的一些要求，进行提前监测一些天气，设置一些避雷的设施，规划应急施疏散的一些路径，来防御我们的雷电。如果我们在这个组织的过程中没有那个非常好的落实相关的一些要求，而引发了雷击的安全的事故的话，对于大型活动的一些组织者是需要承担相应的安全管理责任，这个在行业的约束力就可以明确下来了。
1: 是，有了这样一个指南哈，相信也会给大型活动的组织者哈提供更好的这样一个心理的支撑哈。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筹备了很久啊一个项目啊，但是临了呢发现有这个雷击雷电的相关的风险，这个时候你要真下一个决心说把它取消或推迟，这个成本决策压力还是很大的哈。有了这个指南做依据的话，相对来讲哈，我们做决策的时候会更容易一点。雷击虽然说它概率发生的并不大，但是呢它是需要我们全社会哈，包括我们的公众各领域去认真面对的一件事情哈，能够减少它的伤害。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殷启源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每小时降雨量16毫米以上，或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地行。

0: 高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夏天一到，清甜多汁的西瓜就成了许多人消暑的标配。有人说，夏天的快乐一半是西瓜给的，但半个西瓜却不一定能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快乐。最近话题千万不要买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冲上热搜，有网友发布视频称拍摄到了路边某些卖瓜的商贩用切西瓜的刀挠背，还有人反映自己吃了路边水果摊买来的半个西瓜后出现了腹泻、呕吐等症状，还有网友发帖称切好的半个西瓜堪比细菌的培养皿。那么路边切好的西瓜是否有食品安全风险呢？西瓜切开口用保鲜膜裹好也不行吗？切开的西瓜到底该怎么保存才好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一个健康完整的西瓜内部是无菌的，后果皮就是它天然的防护屏障，有着隔绝灰尘、土壤微生物等作用，常温短期存放不易变质。但西瓜切开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2: 一个健康的完整的西瓜里边是无菌的，但是一旦你切开之后，它就会接触外界的细菌，空气里边就有菌，所以切第一刀开始这个细菌就进来了。那么一旦进来以后，西瓜汁里边那些糖分啊，那些维生素

0: 素的那些营养，就会让细菌大量的去增殖。
1: 西瓜一旦切开，果肉暴露在外，就不再是无菌状态了。而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风险比自家切的要大得多。关键就在于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切开的。范志宏，
0: 你买了二分之一个、四分之一个带回家去了，那个西瓜是什么时候切的？你根本不知道，可能它已经在室温下放了两个小时了。那室温下和冰箱里那个繁殖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风险就会更大。
1: 科普中国指出，切开的西瓜在室温下放置两小时后，细菌就开始大量繁殖。而从微生物角度看，多数食源性病原体都属于室温菌，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的环境中繁殖比较快。夏季室温恰好落在这个区间，所以切开的西瓜在室温下放得越久，风险就越大。有人可能会想，那把刚切好的西瓜用保鲜膜裹严实，隔绝细菌不就行了？对此，范志宏表示，保鲜膜不能杀菌。
0: 覆膜的原因是要避免交叉污染，不希望它被别的细菌再给污染，并不是说保鲜膜能让你的这个菌数能有所降低。
1: 除了时间上的未知，路边摊的工具卫生状况同样让人担心。刀有没有消毒，案板干不干净，谁也说不准。
0: 用的那个刀并不是经过消毒的，案板也不是消毒的，切的时候不是在无菌操作台上面去操作的。还有一些人呢，干脆把那个西瓜呀就切碎了，切的越碎等于西瓜接触那个板啊那个刀啊越多，接触面越多，它等于细菌接种的面积就更大，更加有风险。
1: 根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2024年在国际食品微生物杂志上发布的研究，在采集的218份鲜切水果样品中，西瓜样品的总致病菌检出率为3.21%，检出的主要致病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路边摊的卫生情况确实让人不放心。那如果自己在家切开了西瓜，但一时吃不完，到底该怎么存放才能尽量保证安全呢？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
2: 第一个就是要用清洁的工具来切西瓜，最好是用沸水烫过的刀和砧板，经过一个沸水的消毒之后再来切，尤其是切过生肉的刀和菜板一定注意不要混用。第二个呢，就是保存方式，最好是将切开之后的不马上吃的西瓜用密封的保鲜盒把它给装好，然后密封放在冰箱冷藏室里面保存。如果没有保鲜盒的话，可以用一些高质量的保鲜膜把这个西瓜给包裹严实之后再放的。第三个呢，就是放在冰箱的位置啊，最好是放在冷藏室的上层，这一部分区域它的温度通常会更稳定一些，最好要远离生肉、海鲜还有生鸡蛋等等这些食物，避免交叉污染。
1: 其实西瓜只是夏季饮食安全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每年6至9月是食源性疾病高发期，发病事件数和发病人数均占全年2/3左右。高温天气下，不仅切开的西瓜容易滋生细菌，凉拌菜、冰品、海鲜等食品同样面临较高的腐败变质风险。要守住夏季的食品安全防线，有5点需要注意：保持清洁、生熟分开、彻底煮熟、安全温度保存，以及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料。夏天到了，吃瓜也好，吃其他消暑食品也好，痛快很重要，但舌尖上的安全更值得上心。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以及华北东部、山东中北部、辽宁西部、海南岛西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交通运输部今天启动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各地交通运输部门要保持高度警惕，紧盯强降雨密集地区和连续降雨高风险地区，加强调度，完善工作机制，压实各方责任，督促响应、巡查、管控主动防御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切实做好连续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落实排查巡查措施，确保力量预制主动管控到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前联合国大会主席、厄瓜多尔前外长埃斯皮诺萨。埃斯皮诺萨介绍对联合国作用的看法及其竞选主张，表示中国是国际舞台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愿同包括中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应对全人类共同挑战发挥更大作用。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和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将以负责任态度参与选举进程，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重现活力。韩国国会6月30号投票通过任命案，同意韩胜书出任韩国国务总理。当地时间6月30号，厄瓜多尔国家电力公司通报称，当天凌晨在该国一变电站发生爆炸事故，全国多个省份电力供应中断。当地时间6月30号，巴基斯坦拉合尔卡赫纳地区一建筑物屋顶发生坍塌，据参与救援的组织称，有约25名学生被埋在废墟下，目前救援人员已

0: 将一名教师和12名学生成功救出，其中10名学生伤势危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6决赛进行3场比赛，巴西队2-1战胜日本队，荷兰队和德国队则双双倒在点球大战中，前者败给摩洛哥队，后者目送巴拉圭队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16强。今天比赛结束后，摩洛哥队、巴拉圭队、巴西队、加拿大队已锁定16强席位。此刻提示：2026年民航暑运明天将正式启动，随着多重客流高度叠加，民航出行热度持续攀升。从价格走势来看，7月上旬机票性价比较高，7月1号到7号的国内机票平均价格比8月1号到7号的平均价格低近30%。国内各航司正持续加大相关热门航线的运力投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打门，球进了！
10: 决胜！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1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1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1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天咱们继续来聊世界杯，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呢进行了三场淘汰赛，巴西队惊险逆转日本队，传统豪强德国荷兰却都倒在了点球决胜的环节。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挪威法国也会相继出战，他们能顺利过关吗？更多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还是要特别的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给朋友们准备了丰富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直播现场是请到了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欢迎朱老师。
1: 哎，方亮您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我们先来说说今天打完的这三场比赛，很有意思啊。巴西2-1赢了日本，德国1-1打平巴拉圭，点球3-4高负；荷兰1-1平摩洛哥，点球2-3高负。点球待会儿我们会重点说，但是先说一说之前小组赛的时候，那么多梅花建筑一样的这个那么多的进球，我们到淘汰赛这三场，巴西也好，德国也好，荷兰也好，小组赛可都是进球大户，火力那么猛，怎么到了淘汰赛都不会进攻了？
1: 首先到淘汰赛呢，你相当于小组赛过滤了一些实力比较弱的对手，那基本上是肯定能进入到淘汰赛的，那大家的这个竞技实力肯定是比小组赛要高的。另外一个呢，没有犯错空间了，这90分钟内你是不能犯错，否则你有可能打道回府了，所以呢大家踢的会更谨慎。其实昨天我一看这三场比赛，你别看都是具备进攻能力的，我就说了应该进球数都不会太多，大家可能更多的想的是如何去限制对手。其实你看现代足球里面，包括欧洲杯，就是各个队里面，你说强弱队啊，大家之间的差距其实已经越来越小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比赛中靠的是什么呀？谁的一个失误，低级失误，或者说是靠一个巨星的个人的一个灵光闪现，才决定了比赛走势。可以说，大家现在在比赛中这种对抗性现在是越来越接近了，所以这个比分很难说我轻易就被拉开。
0: 嗯，你说这个我确实有同感，就是以往啊，哪怕打到了淘汰赛，我们说心目当中的一个强队打一个所谓传统的弱队，如果只打1-0，大家还觉得哎不过瘾，好像有保留。现在你说打1-0，觉得是个很常见、很正常的比分，
1: 对
0: 吧？就你的期待值都会随着有一个相应的变化。接下来我们具体一场一场来看，先说巴西打日本2-1这场，上半场日本队几乎可以打到满分，尤其是那个抢断一条龙的那个进攻，从整个的这个发挥来看，从战术的这个制定和临场的执行来看，日本队上半场强在哪儿？
1: 跑动积极，整体性强。我觉得在和巴西队比赛中，其实森保一从上届世界杯开始也在做出战术上的一个妥协。大家都知道日本的球员控球能力很强，在亚洲打的时候他基本上能够主控球优势，但是他在欧洲世界杯这边他基本上都是放弃球权的。那我更多的是做是一个什么拦截防守和抢断，抢断之后发动了一个快速的防守反击，打的是攻守转换。他在热身赛世界杯前赢的巴西、赢的英格兰都是靠这个，大概就是4到5脚断球之后完成破门。那这个打法对于全队的战术纪律要求非常统一，全员防守，你几乎可能所有人都要回来去在局部形成防守的人数优势，断球之后要3箭齐发、4箭齐发或者多箭齐发，就所有人的全去前插。因为你前插可能你做的不是无用功，你的一个前插无球跑动，你可能会分散对方的防守的厚度，对方可能就会向边路比方说去移动，这个时候才会给持球人或者说是第二跑动、第三跑动接应人创造出更好的进攻空间。其实你看昨天海州带的时候，他的其他的日本队队友在前插的时候，你看中路最后甚至没有人上来第一时间对佐野海舟进行拦截，
0: 已经绕开了卡塞米罗。
1: 对，没错。就所以呢，我就觉得在这点上是付出了大量的体能代价。但是这种踢法吧，说实在的，大部分时间你在跟着球走的时候，到了下半场你的体能肯定会出现问题，所以你会看到下半场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日本球员已经跑不动了。
0: 嗯，也看到我们的这互动平台上好多朋友也在关注这场球，包括也有的朋友在猜说今天你们竞猜猜什么，会猜点球吗？哎，这个很有意思啊，一会儿我们就能听到今天猜什么。不着急，我们先说说这几场比赛。今天我看这场比赛踢完之后，好多朋友在讨论什么呢？当年日本那个很著名的体育漫画《足球小将》，对吧？那个里面其实最后 后也讲到，
1: 嗯，
0: 大空翼所在的这个日本青年队哈，
1: 嗯，
0: 和这个巴西青年队，
1: 嗯，
0: 在世青赛上相遇，怎么怎么怎么怎么，
1: 嗯，
0: 说你看今天这个就跟当年的漫画一模一样，至少上半场一模一样，
1: 嗯。嗯，
0: 但是他说千算万算没算到，这支巴西队多了一个意大利人做朋友，
1: 嗯，
0: 就是意大利的老帅安切洛蒂。
1: 是
0: 下半场的巴西队一下子像换了一个队，这个中场安切洛蒂到底做了什么样的调整？
1: 第一呢，就是他大家看上半场比分落后，下半场要反扑的时候，我记得很多球迷都是想当然说上一个大中锋啊。日本队既然全都退守了，那我上一个迪亚哥中锋，我作为支点。你记住这个啊，就是属于为什么人家是冠军教练，咱们是在一个普通的球迷的层次，是上一个中锋，然后从两边起球，用高球去砸。事实证明，其实也是巴西队后来起高球了。但是你得一定要有技巧性的。我觉得安切洛蒂上的是恩德里克小钢炮，他实际上上来之后呢，他要求的是上半场巴西队的进攻啊，更多的是过载在左路。啊，帕奎塔，然后维尼修斯，他们更多的集中在左路，右路这边没有什么有效的配合。那下半场恩德里克会在右肋部这边去增加进攻压力，那这样的话让巴西队整个两个边路进攻其实更均衡了。而且呢，有机会的话我起球啊，巴西队很聪明，他起球

0: 他没起到说我就是往禁区里无目的的就是简单的高空轰炸。你球迷朋友，你现在在复盘看，他是打的日本队的三中卫的两个边中卫的身后，也就是说和边翼卫的这个结合部，这样的话呢，他会越过了等于是你最高的防守点，打到了后面你最难防守去补防的位置。因为你两个边翼卫，无论是中村敬斗和唐安律，其实都是攻强于守，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后卫。所以你看卡塞米罗那进球，还有一个是从我记着是从右路掉到左路，然后再打到中间，卡塞米罗一个近在咫尺的头球被扑出去了，就这就是安切洛蒂的聪明。我就觉得他知道该怎么去有效打击对手的防守的弱点，绕开防守的强点。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他把皇马的那套战术理念我觉得带到了巴西队。过往你们不都说巴西队整个天赋满满，纪律松散，他实际上现在要求这支巴西队可以有球的话控球进攻，没有球的话我就像皇马一样，我可以打快速的转换防守反击。所以在这点我觉得巴西足协真是抄着了。要知道我今天还特地看到一个记录，在世界杯层面啊，巴西队上次半场落后然后取胜的是1978年，那时候我相信可能好多球迷可能都没出生的，就知道巴西足球过去踢的是什么呀，以我为主的顺风球，不管谁我都是压着你进攻，当当当当踢，而且我上来就进两三个，哎，心理优势很明显。但是一旦是要是落后打逆风球，大家还记得当年82年世界杯被罗西打进那三个，就你每次对你每次一落后，两次落后你扳回来以后你还觉得还无所谓的，帮又打一个，最后扳不回来了。所以这是巴西队这么多年出不来成绩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我觉得安切洛蒂已经在逐渐逐渐的在改变。你看他最后一个抢断田中碧那个球，实际上在最后时刻是对日本队进行一个高压，获得了最后绝杀的一个进球。他带有了很多的欧洲足球工业化的一些标签的内容，放到了这个就是说天才云集的巴西国家队。
1: 嗯，说到最后那个抢断最后时刻的那个绝杀啊，很有意思，就是很多朋友今天赛后在回顾，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日本队当时淘汰赛两个球领先，最后被比利时最后时刻绝杀的那个球，当时叫罗斯托夫的14秒，对吧？
0: 对，
1: 说今天叫休斯敦的最后7秒，说从罗斯托夫的14秒到休斯敦的7秒，日本足球又是在最后时刻，你感觉倒在了黎明之前。就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讲，这两次倒下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0: 相似的是，他在逐渐世界杯这个舞台上和强队的差距正在缩小，你甚至可能遗憾的是，大家说如果森保一手头再有一些伤员能够阵容齐整的话，那是不是能够具备和巴西队抗衡更长的时间？至少他进步到就是说我现在能先进巴西队一个球，证明了什么呀？我的战术是适当得体的，我的球员有这样的执行力，也有这样的能力，那么我能够给欧洲的强队去制造麻烦。我觉得你从14秒现在缩减到7秒，也许以后这个7秒没有了，就是最终把这个平局或者说不败能守到最后了。这就是有时候说的，就是你咋在哪儿跌倒，你在哪儿爬起来，你可能要去总结。但是我个人认为，我当初是不太认同森保一说的，说我们目标是奔着世界杯冠军来的，我一直就不相信这个。
1: 现在有一种说法是，这种赛前的高调也许多少反而刺激了巴西队的这个斗志。
0: 这是啊，然后之前我觉得巴西队这边包括拉扬的这个打嘴仗，说我不知道哪名日本球员让我印象深刻啊，这些其实我觉得你所谓的这种精神胜利法啊，你最终还要依托于实力。你说巴西队那个实力说是运气啊，最后绝杀了，但你不可否认维尼修斯一挑三那个球要进了，其实早早就能锁定胜势了。你最终你会发现，你日本队里没有这样的爆点型球员啊，这个是其实是和欧洲世界强队最大的一个差别。你顶多的有点类似于替代的这种类型的球员，但是你永远可能你说你没有维尼修斯、这个 C 罗、梅西啊这种级别的球员，他能一个人去决定主宰比赛走势的。日本队踢的，我觉得还是更多的在流水线生产的球员渐渐越来越模块化、一体化，最后你发现这些人好多，哎，踢球的思维、技术，好像什么风格都几乎是一样，反而缺了一些鲜明、个性鲜明、特点更鲜明的这种个性球员。
1: 你说这个，我就想起以前这个中田英寿也好、明波浩也好，一登场，你看他拿球的动作，你看他分球的动作，你就知道他是谁，
0: 对，
1: 他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球员。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现在你会觉得把这个日本球员从边路拿到中路，从前场拿到后场，
0: 对，
1: 也能用。你往好处想，很。

0: 全能，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就是他的个性多多少少也正在泯灭。
1: 对对，他相当于一个均衡化了啊，这些均衡化呢是在一个整个的战术体系里面是都是一个合格的零件，但是这些零件只能保证你的这个整体的战术机器能一个运转良好，但是你不能提速。
0: 嗯，
1: 说白了，咱们再举个简单例，需要两个涡轮增压。对吧，两个涡轮增压一下让你的机器爆发力出来，这是需要你在比赛中那一下关键的那一下能进球啊。
0: 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吧。单小佳说，森保一世界杯冠军梦破灭了，但是他觉得日本队已经可以证明自己是强队了。
1: 嗯，
0: 这位王先生说不看好挪威，他觉得挪威今天晚上会输，会为自己的小聪明买单，那意思就是打法国那场
1: 啊，
0: 过早的流利也许反而把自己的状态给流没了。这位还是在关注沈大说，日本对巴西徒弟到底没赢过师傅啊，但是巴西队的主教练安切洛蒂是关键。刚才我们也在聊这个，他说德国队名气大于实力，这些年没进步。荷兰看着是想踢点球吧，怎么老是输点数上？还有这位朋友讲，现在期待佛得角能战胜阿根廷，这是嫌这个冷门还不够冷，黑马还不够黑是吧？大家伙还可以继续留言来竞争我们的这个纪念品啊。接下来说说德国打巴拉圭和荷兰打摩洛哥。120分钟都是1-1，点球一场3-4，一场2-3，但无论如何都是赛前大家心目当中的强队输了，尤其德国，大家以前印象当中德国到世界大赛踢点球那几乎就是打包票的球队啊，
1: 对对，
0: 这次点球怎么踢成这样？
1: 首先我觉得你把这个比赛给拖到打点球，这就是已经失败了。你按说你打一个巴拉圭，对手防守能力确实很强，咱们原来在节目里说过，这叫南美的这个意大利嘛，你做好了一个艰苦的攻坚战准备，但是事实证明你这些人其实并不差。我觉得刚才咱们说了，巴西队最大的成功来自于安切洛蒂，那如果说德国队，我觉得最大的这个罪人就是纳格尔斯曼啊。就按照一个，我今天跟一德国球迷聊，他说场上11人踢出了22种战术风格，就是形容现在有点四不像。就你说从勒夫时期，德国足球其实开始受到了瓜迪奥拉的影响，大部分的教练都是选择愿意去控球啊，以控球为理念。后来呢又出了朗尼克的这个 Gegen Pressing， 大家的这种压迫流。纳格尔斯曼呢其实介于两者之间，他其实是朗尼克的信徒，但是呢他在德国国家队和拜仁的时候，他有时候更多的摇摆于控球的理念，但是在拜仁的时候他丢掉了德甲冠军，然后到了国家队呢，大家说哎，上一届欧洲杯他好像有点找到德国足球的本色了，不再执着于控球，打得更简单更直接啊。那个时候我记得咱们节目里也对比了，有很重要的三个人，一个是托尼克罗斯，后腰后置，然后担任后场的发牌器，来回的组织调度，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然后前面的双核穆夏拉和这维尔茨，两人都是风头正劲，那是促成了德国队那届欧洲杯打得非常好，大家看着有希望，惜败于西班牙嘛。那要没有库库雷利亚那个手球，大家还觉得也许德国队能进决赛。那可是这届比赛，我就觉得纳格尔斯曼没有意识到吗？就是现在的双核，这俩咱们说了，一个在利物浦打得迷迷茫茫的，都找不到位置。穆夏拉受了大伤之后回来，状态下降了很多。托尼克罗斯也不在了。那你这届比赛到底打的是一个什么风格？给人感觉一会儿是四后卫，打厄瓜多尔的时候变成了一个三中卫，3-4-2-1。这场比赛又是一个三中卫，然后呢？这个边锋的位置是老调重弹了，我这届展望德国队不看好的，就是因为他边锋这边，你说格拉布里伤了，没办法，卡尔训练的时候伤了，非要带上一个萨内，萨内今天的比赛7次过人全部是零。
0: 我就想起18年的时候，大家都在呼吁说应该带上萨内，最后没带，对吧？打墨西哥输的那场，大家说如果有个萨内，那该突的多犀利啊！到了今天，是萨内自己在退步，还是说其实印证了德国队其实边锋位置上无人可用？
1: 今天萨内实际上打的是右翼位，他远离了球门，但实际上萨内的水平已经下降很多了。拜仁的球迷都看到了，为什么最后大家说是三分神七分鬼？就是萨内受了大伤，然后再加上场上的这个纪律性的松散性，个人教练都不喜欢的。然后唯独纳格尔斯曼，大家说纳格尔斯曼就喜欢的，到了土超也一定要把他再带过来。后来说大家说你说卡尔受伤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想到招这个多特的阿德耶米 阿德耶米的速度非常快啊，这按说他能够在边路提供不同的思路，有点像金斯内科曼。那、啊、另外呢，你招了斯图加特的莱韦林，你为什么不用？啊，还有这个多特的拜尔，就是奇怪，萨内表现成这样，你想七次过人，这个是零成功，然后传中成功率是零。就这样的数据教练还能容忍他，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缩影，就说明在整个的现在纳格尔斯曼的战术体系里面，大家踢的都不舒服。中场这边的控球基米希你让他又顾前又顾后，他现在的身体状态也没法去适应了。啊，格雷兹卡呢，就是在这赛季就基本上那个恐怕你就不用他啊，就是差不多等合同到期你就免费走人了。所以这些人明明在联赛里状态也不好，你还是把他最后强行征召到国家队里面。然后国家队里面现在又一会儿四后卫，一会儿又三中卫切换。所以就整个的我觉得这届一是人不行，二是教练也没有很好的把他们打造成一个完整的战术体系。大家记得是纳格尔斯曼执教了52场拜仁的比赛，都没凑出一套稳定的首发十一人阵容。
0: 嗯，
1: 就感觉这德国国家队也差不多，就谁在那儿踢差不多也是这样，踢的也差不多也就这效果。所以这是德国队，就这次我看赛后完了以后，大家都说淘汰的不冤。就你不是说我一直咣咣咣，我完全摁着你打，然后呢最后我遗憾出局，最后一发现有威胁射门巴拉圭比你还多一次，你就可想而知就这届大家对德国队有多失望。
0: 但是我看赛后很有意思啊，有一个这个及时的这个采访
1: 啊，
0: 纳格尔斯曼用的是英语表达，大概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不会主动辞职，
1: 嗯，
0: 如果德国足协选择让我继续执教到2028年欧洲杯，我会继续干下去，如果他们选择啊停掉这个合同，那个英语如果直译的话、
1: 啊、
0: 就是我会考虑另外一个计划，大概是可以这么理解、
1: 哎、
0: 但是我看后面有德国那边的媒体传来的消息说德国足协原定说和纳格尔斯曼要开一个联合的新闻发布会、
1: 哎、
0: 说这个发布会取消了
1: 对
0: 说这个背后是什么意思，是两边在谈有可能就解约、
1: 嗯、
0: 还是说其实对他这个表达不是很满意，那意思咱们先反思一下、
1: 嗯、
0: 先该这个检讨该这个琢磨琢磨这些世界杯的得失在哪儿、
1: 嗯、
0: 我们再谈所谓你好像意思你还想干是不是把球踢给我们这种
1: 嗯
0: 您怎么看这个背后表达出来的好像不和谐的这种声音。
1: 纳格尔斯曼情商太差，就是这种发言啊，你应该是先和德国足协沟通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发声，或者是统一发声，啊、要不然你就像洪明甫那样，直接发布会上就宣布我辞职，对吧？这也是一种干净利落的了断。纳格尔斯曼还是年轻，因为他实际上，我觉得好像。我记得他比诺伊尔好像还小，
0: 对
1: 对吧？那自身作为教练呢，有点少年得志，然后意气风发的。但说实在的，从他除了执教
0: 霍芬海姆
1: ，对对对，然后之后他没有特别拿得出手的成绩，只不过是当时让人看到眼前一亮，觉得他在战术上面的想法多，很新颖。但图赫尔也行啊，我觉得图赫尔也是战术其实思路很多，当然图赫尔走得很稳。我觉得纳格尔斯曼就是你开拜仁这艘航母你都开翻了，然后你现在你说德国国家队，你就算在家门口你说你打的欧洲杯还可以，但是也没有资本说我现在就想逼宫足协把包袱甩给你，那意思就是你得出来是给我一个说法，究竟是咱们继续合作还是说我就把你炒掉。所以我就觉得这还是就是年轻教练的一个情商在处理这种公关事务上有点太激进了。说实在的，他这个成绩没人满意啊，我觉得不像韩国队回去扔臭鸡蛋那么过分嘛，但是至少我觉得就是你这届比赛你就没打出什么内容，除了第一场打了一个库拉索，对吧？那场比赛让人觉得嗯行，后来你发现是库拉索太弱，那没有什么太多的含金量啊，所以我个人觉得纳格尔斯曼啊，这个德国足协要不是违约金太高的话，该把他炒掉就炒掉。我看现在大家都说等克洛普，如果能把克洛普请回来啊，是不是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
0: 但是在国家队能打出那种疯狂的抢逼围那种感觉吗？
1: 就是想让德国足球回归到一个自己的本真，
0: 起码从意志力上，对吧？能恢复到原来战车的那种感觉。
1: 那克洛普用人可能真的就像萨内那种状态，我说不用我就不用了，
0: 对
1: 对吧？
0: 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啊，花花说德和两大热门同日点球爆冷出局，德国控球碾压，但是攻坚乏力，点球心态崩盘，荷兰领先后保守退守遭到绝平，深陷点球魔咒，两队均坐拥豪华阵容却输在战术布局与大赛抗压能力上。 这位朋友讲，德国的小组赛后两场的表现，其实就给今天的被淘汰埋下了伏笔。巴拉圭进入了他们预想的节奏，进入到点球大战。巴拉圭的门将非常出色啊，为巴拉圭获胜立下汗马功劳。是，今天打完的时候，大家都说，哟，又看到一个小齐拉维特了。这位是在猜明天的比分，说法国3-1胜瑞典，90分钟就可以 OK。这位在讲巴西。

0: 的冠军相已经越来越明显，说荷兰点球被淘汰已经把那位经济学家的预测啊彻底验证为错误了。这赛前确实有过这样一位经济学家，之前连续猜对了几届啊大赛冠军的得主、
1: 哦、对，
0: 所以他这次猜的正好是荷兰，但是你看上来淘汰赛就出局了。他说现在的巴西正走在六星巴西的道路上，这是很看好巴西队啊。
1: 嗯，
0: 我们接下来目光的转向荷兰，刚才有一位朋友留言讲到了，说荷兰的一球领先最后一分钟被绝平，然后被拖入点球，
1: 嗯，
0: 是因为保守犯的错误吗？
1: 是保守，因为你其实那个换人是神来之笔，上了韦格霍斯特之后直接一点头球的摆渡蹭给萨姆维尔，最后造成的那个进球，进攻打的简练直接，我觉得这点科曼在补水的时候这个战术换人取得成功了，但是后面如何去守住这个胜势，我就觉得他有点保守了。你放弃控球权，你让摩洛哥完全就顶上去，
0: 把德容陆续都换下去了，
1: 对，全换，德容换下去了，让我记着上的库普梅纳斯啊，但是呢那个时候啊，我觉得他可能心里也犹豫，因为他觉得萨姆维尔和加克波两人在保持锋线速度反击速度的时候还有危险，但实际上这俩人是因为创造那个进球，有时候教练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就是哎呀这俩人表现还行，获得进球了，我不能把他换下去，甚至加克波那个时候你就马伦啊德佩如果身体条件可以的话，让他们再冲二十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他们两人的速度体能都有，你不摩洛哥大局往前压吗，我就直接插你身后，这最后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深耕人工智能赛道，通过企业梯度培育、龙头补链强链、核心技术突围，全力打造区域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1: 中共内江市委新闻发布会举行，解读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
0: 盛夏潮购品质高新，2026内江数码家电消暑嗨购季圆满收官。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内江市深耕人工智能产业赛道，实施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全市产业生产一线设备全速运转，工作人员调试优化设备，产业升级氛围浓厚。依托配套政策扶持，内江持续壮大市场主体，强化龙头引领，夯实创新基础，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发展质效同步提升。规模持续壮大，产业能级稳步跃升。随着培育体系不断完善，扶持政策落地见效，全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势头昂扬，各项核心经营数据持续向好。2025年，全市人工智能产业相关营收达113.3亿元，利润总额8.99亿元，税收收入0.83亿元，产业对地方经济的拉动作用愈发凸显。在园区载体赋能专项政策加持下，人工智能领域市场主体加速集聚，迭代成长，培育成果十分丰硕。截至目前，全市人工智能归上企业增至42家，上榜企业14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5家，较上年分别新增7家、2家、6家。同时，全市成功构建起层次清晰、梯次递进的企业发展梯队，培育出10亿元级企业3家、5亿元级企业3家、1元级企业11家，全面形成头部企业引领、中小企业配套、小微企业蓄力的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良好格局。龙头引领赋能，产业链条日趋完善。内江聚焦半导体、智能装备等核心领域，精准招商育企，培育壮大一批行业龙头企业，以龙头牵引带动产业链补链强链，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倚重龙头企业的提质发展，持续完善本地人工智能产业链条，为产业集群化发展筑牢支撑。创新驱动提速，核心技术不断突围，创新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内江持续加大人工智能产业研发投入，搭建产学研用创新平台。

0: 激活产业创新活力。目前，全市人工智能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R&D 达 3.73%， 技术合同成交额 1.73 亿元，为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提供有力保障。6月30号，市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12届9次全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和市委8届12次全会、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服务业高质量发展、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等工作情况报告，并进行了满意度测评。会议还听取和审议了其他报告。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了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内江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内江市田城湖保护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内江市石窟石刻保护条例草案，表决通过了有关任免案，并举行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聂军代表市人大常委会颁发任命书。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市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贯彻落实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起来，聚焦三农领域法规，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围绕培育特色农业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等领域开展精准监督，引导代表提出高质量意见建议，助推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扎实推进立法各项工作，持续做好立法后半篇文章，加大宣传和执法检查力度，促进地方性法规有效实施。要紧盯国有资产管理、服务业发展、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工作，开展持续深入监督，构建全链条闭环监督体系。要严肃换届纪律，严格遵守十严禁五必须纪律要求，坚决抵制各类不正之风，确保换届选举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康厚林、何勇、苏小贝、陈代兵、秘书长郑敏及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蒋伟、市法院院长郑志、市检察院检察长陈其红、市监委、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不是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县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部分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市政协机关有关负责同志、部分省市人大代表、镇人大主席列席会议。会议还邀请了公民和青年学生代表旁听。
0: 为记录“十四五”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展现全市人民同心奋进“十五五”的精神风貌。6月30号，市政协举办“丹青绘同心，光影映辉煌”书画摄影展，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巡展参观。
1: 展厅内墨香流转，光影生辉，一幅幅主题鲜明、昂扬向上的书画摄影作品悬挂墙上。这是内江儿女砥砺前行的真实写照，更是新时代田城魅力的集中绽放。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政协委员、政协机关干部和书画师，以笔寄情，以静为眼，或浓墨重彩描绘工业振兴的磅礴气势，或匠心独运勾勒物流枢纽的繁忙景象，或细腻捕捉城乡蝶变的动人瞬间，或深情定格群众幸福生活的温暖笑颜，用多元艺术形式记录时代变迁。十四五以来，在中共内江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锚定做大工业、做强物流、美乡优城共同富裕工作总抓手，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勇担使命，奋楫争先。工业倍增计划深入实施，四加二主导产业积厚成市，国际物流港核心功能持续提升，开放枢纽格局加速成型，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田城大地旧貌换新颜，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正一步步照进现实。康俊表示，此次展览既是对内江过去5年奋斗成果的艺术礼赞，也是市政协凝聚各界共识、汇聚奋进力量的生动实践。下一步，

0: 支政协将持续发挥政协书画院阵地作用，常态化搭建文艺交流、学习展示的平台，引导更多青年书画爱好者投身文艺创作，助力青年文艺人才开阔眼界、精进技艺。要大力弘扬传承张大千艺术，持续擦亮内江大千故里书画之乡文化名片，以文艺凝心聚力，画好新时代同心圆。据悉，本次展览共展出书画作品50件，摄影作品30件，共计80件。市政协副主席柳慧及秘书长黎兆武巡展参观。
1: 6月30号，中共内江市委新闻发布会举行，解读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并就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0: 发布会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委新闻发言人蒋学东就全会的基本情况、重大意义、主要特点和主要成果等作主发布。蒋学东表示，市委8届12次全会是我市迈步“十五五”新征程召开的第一次市委全会。全会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提出了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引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这对于进一步激励和动员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具有重大意义。对于加强三农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具有重大意义。对于进一步补短板、断长板、固底板，夯实内江现代化建设三农根基，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次全会主题鲜明、议程紧凑，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展现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政治担当；二是践行了全面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的具体行动；三是做出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体安排。这次全会列出新起点，明确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路线图、任务书，并将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率、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加快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0: 蒋学东指出，本次全会成果丰硕，一是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二是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三是进一步增强工作干劲。发布会上，相关负责同志就全会决定及各领域落实举措回答了记者提问。
3: 总体要求中主要提出，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深入学习应用千万工程经验，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持续推进每乡应产加共同富裕，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市，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4: 市委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地方工作制、对标创新实干导向机制，开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就是要确立标准、压实责任，激励各县区对标投入竞相发展，引导全市党员干部一线开展工作、闭环落实工作、高标准推进工作、狠抓重点任务落实和重大项目实施，汇聚形成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强大能力，不断开创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5: 根据全会要求，我们要加快推进农村可利用的闲置集体房屋、校舍

0: 机械化、智慧化的组织激励，全会聚焦群众急难筹办，对优化提升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作出部署。一是优化农村基础教育学校布局，建设城乡学校共同体；二是推进健康乡村建设，深入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稳步推进长期妇女保险；三是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强养老服务机构女性老年人分区照护；四是统筹社会救助资源，精准落实救助政策。
1: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倪伦主持发布会。
2: 6月29号，市委八届12次全会召开，对加快推进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吹响了新时代内江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号角。与会人员表示，将深刻领会全面落实全会精神，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全力推动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突破，展现新成效。
1: 全会指出，要加快推进农业生产现代化，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龙头人才、龙头科技、龙头产品引领作用，夯实重要农产品生产保供体系，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参会代表表示，将聚焦农业提质增效、产业建圈强链，推动全市特色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期。
3: 我们将认真落实全会部署，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推进二加五加 N 农业产业发展。一是围绕龙头企业，招引一批精深加工企业，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二是围绕龙头人才，创新引进急需紧缺人才，加大力度培育高素质农民、一村六园一主播、无人机飞手等农业实用人才。三是围绕龙头科技，开展特色农业新品种选育培育，全链条推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适合丘陵地区的农机装备。四是围绕龙头产品，推进生鲜农产品优质优价，大力发展预制食品、休闲食品等主导产品，支持开发高附加值生物医药与医用产品等。五是围绕接二连三，推动农业健全强链，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加强产地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积极开拓境外市场，推动农产品出川出国，深挖乡村多元价值，推进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培育乡村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4: 着力抓好技术攻关，全力开展内江黑珠、威远无花果等品种的选育，围绕绿色种养、适宜农机开展技术攻关，着力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加强与中国农大、重庆畜科院等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一体推进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着力强化科技服务，大力发挥科技特办员的作用，推动农业科技入户稻乡，大力开展创新载体建设，推动各类创新平台的建设，积极创建省农高区，引入更多的龙头企业，着力推动数字赋能，大力推广智慧农业，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为农业现代化赋能。
5: 市文广旅局将坚持农业打底、文化祖坟、旅游变现三产闭环的发展路径，着力围绕威远世界无花果产业博览园、资中雪城主题公园、农昌稻虾农文旅融合示范区等示范点位，打造特色种养观光、休闲体验农文旅融合示范基地，实现四季有景、全年可游，深挖文化内核，做强甜橙 IP。

0: 成渝古道 IP， 活化乡村非遗与农耕民俗，与本土 IP 串联农旅场景，丰富多元业态，培育劳动研学、乡村民俗、乡村康养度假、农体融合休闲等新业态，推动游客从一日观光转向过夜度假转变，深化农产品文创加工，将农场土陶等手工艺品与本土特产组合，推动农产品向旅游商品转化。
1: 全会指出，要扎实推进农民生活现代化，加快建设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先行区，切实提升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参会代表表示，将全方位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2: 市中区将认真贯彻落实全会的部署，一起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为全市大局多做贡献。一是推动农业更加高质高效，以种业芯片持续壮大永安白乌鱼、内江黑猪、川红菊三色特产，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推进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全产业链推动农业接二连三。二是推动农村更加宜居宜业，深入推进宜居宜业活煤乡村百千万工程，补齐农村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短板，动态优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加快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三是推动农民更加富裕富足，全面抓好脱贫性帮扶和常态化精准帮扶，完善农业产业连农带农机制，有效增加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 作为全国产粮大县、全省乡村振兴先进县，威远将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健全乡村富民产业连农带农机制，加快无花果全产业链发展，着紧将工程化、标准化、智能化生产的步伐，以及培养长福轩大水面生态鱼等名特优新特制农品50个以上，确保所有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稳定在10万元以上，培育经济强村50个以上，助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尽快翻番。
4: 一是抢抓国家支持三农政策的窗口期，聚焦高标农田、以工代政、农田水利等领域，加快实施和精准谋划一批优质涉农项目，筑牢全市农业文产征收的坚实底盘。二是以新型城镇化为抓手，深化城乡融合，统筹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均衡普惠，一体化推进宜居渔业和美乡村建设。三是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推进粮食仓储设施升级改造和储备粮常态化轮换，健全地方粮食储备体系，坚决守牢农业农村现代化安全底线。
1: 全会指出，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现代农村与现代城市相得益彰，共同繁荣。结合工作实际，参会代表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5: 东兴区将紧扣市委全会精神，精准补短板，强弱项，一是深化五粮深度融合，今年新建改造高标农田7万亩，培育12个粮油千亩亩产片，7条产业示范带。二是抓实种业振兴，强化粮种攻关，建好各类种子育苗繁育基地，保障种源安全。三是升级农机 装备水平，推进一机化改造，推广丘陵适配智能农机，拓展无人机低空农业应用场景。四是深化产学研合作，做强天东产业，升级蚕桑产业，健全基层农技服务体系，培育素质新农人，全面打通科技落地最后一公里。
6: 一是变单层布局为全域统筹，持续壮大一袋米、一只虾、一碗汤、一瓶油四加 N 特色产业体系，着力构建东粮油、西经济、道以贯南北的发展格局。二是变单业发展为多元融合，大力推动农业接二连三，积极引入精深加工企业，发展稻虾预制菜等特色产品，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常态化举办四加 N 活动，打响精致亮丽城，畅游新农场品牌。三是变单产发力为抱团发展，推广强村公司模式，建立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促进集体和农户双增收，同步深化乡镇512招商机制，大力发展微工厂，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四是变单点整治为全面提升，因地制宜推进百千万工程，加快建设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先行区，统筹提升农村五网，增创四好农村路，与城乡交通运输体系一体化全国示范县。
2: 资中县将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围绕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两大主线，以深化强县扩权赋能改革、建设市域副中心为引领，以创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为抓手，建设一种遗址产业园，增创省级农业高新技术园区，以科技赋能引领一加四特色农业产业全产业链升级，全力打造丘区农业强县，为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力量。
1: 一捧隆昌陶土藏着600年窑火技艺，一份青年初心扛起非遗传承重任。隆昌市石堰桥镇净土村37岁的海归青年邓双舍弃高校教职返乡扎根，以匠心修复古窑，升级传统技艺，把老旧土陶手艺做成特色文旅产业，带领村民稳定增收致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认识这位匠人，看看他是如何让这些古窑燃起新火的。
7: 2020年从澳大利亚学成归国任教的邓双重回故土，再次见到破败塌陷、荒草丛生的龙坡窑，心中满是怅然。这座承载一方乡土记忆的古窑早已不复往日鼎盛光景。
8: 隆昌从汉代就开始制陶，我们龙坡窑目前呢有600多年的历史，全世界我们的龙坡窑是最集中的地方在我们这儿。我小的时候就是在窑边长大的，看到我们的父辈在这儿烧窑，可惜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门传承的老手艺从事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7: 自幼在土陶之乡长大，陶泥与窑火早已刻进邓双的乡愁记忆，亲眼见证老技艺日渐式微，他始终满心不舍。直到出国留学时，导师讲的一句问话彻底改变了邓双的人生抉择。
8: 当时他也问我，澳洲只有200多年的历史，然而中国历史很悠久，非遗数不胜数，你为什么不花更多的心思来研究中国的本土文化？当时我只觉得老师给我提了个我很不好回答的问题，到后来我才明白，其实最该研究的是怎么把我们隆昌的土陶更好地传承下去。
7: 下定决心后，邓双顶住家人亲友的质疑，果断辞去高校任教的高薪工作，自筹资金全力修缮龙坡窑。2年间，他建成了兼具非遗展示、科普研学、艺术交流等多重功能的龙窑遗产博物馆，并成功获评四川省非遗保护传承基地、成都国际非遗体验基地等称号。为谋求突破，让传统

0: 手艺与现代技术接轨，邓霜先后带队前往景德镇、宜兴等地学习取经，最终把传统龙窑柴烧与现代釉料技术完美结合。为提升制陶效率，他苦心钻研刀压制坯技术，最终把产量提升了13.5倍，极大地减轻了工匠的体力负担。
1: 我以前手工拉坯太辛苦了，一天到晚抠着腰杆，我这个腰杆就是以前拉坯的时候扭伤了，我都以为干不得了，没想到在邓中的带领下发明了这个刀压，现在这个刀压又轻松，人工效率提高了，工人的工资也增加了。
0: 产业发展同步带动村民增收，邓霜先后开办23期土陶技能培训班，培育出264名本地陶艺。

兄弟做一世，牺牲小我早已成惯例，共你讲过到下辈子一起创世，从来没想过一刻贪生仿如蝼蚁，坚守不变，凭地对天敬礼。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

0: 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

0: 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3: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3: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5: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2: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8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6: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地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2: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

0: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亿，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现今

0: 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2: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1: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3: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4: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5: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6: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7: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0: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8: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和小月报道。
9: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0: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9: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1: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9: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2: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9: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

0: 商户马先生说，
1: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0: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2: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15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5: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4: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5: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6: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3: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6: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3、2、1，点火！
3: 怒放结果，烈日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尹静。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感悟坚定信仰，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多地党员群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渐入佳境，姆巴佩、哈兰德隔空 PK 带来哪些精彩时刻？
0: 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今日起施行，安全门槛再升级，带来哪些变化？行业企业准备好了吗？
1: 国内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在学校里都会学些什么？
0: 美伊直接会谈搁浅，伊朗方面明确，备忘录条款落实情况成为会谈前提，双方互信不足，谈判能否得到推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可能于7月1号在多哈进行的相关活动将主要围绕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其中包括与卡塔尔方面就伊朗被冻结资产释放条款进行讨论。他同时强调，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卡塔尔外交部当地时间7月1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

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0号表示，6月30号表示，当天其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及国防军副总参谋长塔米尔一道视察了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构成威胁，以色列军队就将长期维持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6月30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据悉，三方当天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对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持乐观看法。哈马斯官员确认将全力支持和落实该计划。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根据政府令，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俄外交部将于当天起正式向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政府通报这一决定。乌克兰财政部当地时间6月30号称，欧盟已与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法国队与挪威队晋级16强。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男双女双1/8决赛，北京时间7月1号展开争夺。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以3-0横扫罗马尼亚组合。王曼玉、蒯曼以3-0战胜一对跨国组合，顺利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当十五五的壮阔画卷徐徐铺展，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纵深延展的是时代征程，一以贯之的是责任担当。
0: 从嘉兴南湖小小红船，到领航民族复兴巍巍巨轮，历经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自力更生的建设时期，开拓进取的改革年代，阔步迈入强国建设新时代，我们党始终在历史前进逻辑中开拓进进，在时代发展潮流中勇毅担当。
1: 百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艰苦奋斗，党和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0: 一代代共产党人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使命扛在肩头，在历史关口果敢抉择，在攻坚克难中奋力前行，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壮阔史诗，走出一条立足本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康庄大道。
1: 党的18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的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0: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
1: 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将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0: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在奋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更加清醒的历史自觉、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奋进，不断创造新的时代辉煌。

0: 今天，全国各地也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921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13名代表通过了党的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
0: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共一大纪念馆已累计接待观众数量超过100万人次。今天，纪念馆现场也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那现场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采访的总台记者杨静。杨静，早上好。那今天天气预报上说上海有雨啊，纪念馆的现场气氛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嗯，好的，尹静。清晨的上海信义路是细雨绵绵，中国一大纪念馆的门前的广场呢，处处透露着庄严肃穆的氛围。那一大广场的这个护卫队啊，国际护卫队的升旗仪式呢，也定于在今天早晨的8点是正式开始。但是现场呢，已经有不少的市民呢，已经冒雨来聚到这个地方。然后有坚守初心的老党员，也有佩戴红领巾、意气风发的这个少先队员，还有千里奔赴而来的这个青年学子。据了解，今天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呢，是联动浙江嘉兴南湖的革命纪念馆，采用视频连线的形式，沪嘉两地来同步升国旗，来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从上海的石库门到南湖的红船，百年初心跨越时空，同频震荡，不灭信仰跨越山海，是星火永续相传。主持人，
0: 那现场还筹备了哪些精彩的活动呢？
2: 那今天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呢，筹备了一系列内容丰富、意义深远的主题活动。那除了庄严升旗的仪式以外，还

0: 有新发展党员代表集体入宣誓，其中还有来自上海黄浦区卢湾一中心的小学生红领巾讲解员，他们也将带来鲜活生动的红色的宣讲，用纯粹真挚的孩童话语娓娓道来百年建党历程与动人的红色故事。那与此同时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大纪念馆呢也将举办初心少年行青少年教育项目发展暨成果展示的活动，来发布全新的青少年教育品牌项目革命文物保护地方标准，以创新的载体多样实践来抬获红色的文化资源，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生生不息。那在今天晚上的8点呢，上海爱乐乐团的原唱交响作品《光荣之城》也将在中共一大纪念馆的门前呢迎来首演。乐曲以伟大建党精神为精神内核，来融合古典交响范式与上海本土红色城市的意象，以雄浑悠扬的交响乐章来诉说上海厚重鲜明的红色根脉与蓬勃向上的时代朝气，也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上深情厚重的艺术大礼。主持人。
1: 嗯，好的，杨静。
2: 接下来我们到江西南昌去看一看。1927年8月1号，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
1: 嗯，今天上午9点，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展厅将举行“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来自各地的党员群众将在这里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现场情况，我们来连线南昌台记者金良。金良，早上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儿的情况。
3: 嗯，好的。今天的活动呢将在9点钟进行，但此时现场已经聚集了不少来自多所院校的青年学生、少年志愿者与纪念馆工作人员，他们将带来一系列红色文艺展演。首先是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的青年党员将带来红色快闪表演，先后演唱《领航》《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红色经典曲目，用深情歌声抒发爱党情怀。紧接着八一馆的少年团志愿者将会齐声诵读《七律长征》，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回望长征岁月，而南昌豫章师范学院的学生则会演绎《长征组歌选段》，在旋律中再现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与此同时呢，八一馆的讲解员与南昌大学志愿者会分别扮演李大钊、杨庆兰、杨田明、江杰等共产党员先辈，通过情景式演出的形式，生动还原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与崇高信仰，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主持人。
1: 嗯，那现场还会有哪些主题活动呢？
3: 嗯，好的，除了文艺展演之外呢，本次活动还会设置庄重的仪式环节与特色学习内容。在纪念馆序厅，到场的党员代表将整齐列队，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在铿锵的宣誓声中回望入党初心，坚定理想信念。八一馆的资深讲解员还将为现场观众带来红色微党课，结合南昌起义的历史与珍贵的馆藏史料，深入浅出地讲述党的奋斗历程，解读八一精神的时代价值。此外，今年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馆同步推出“军民同筑强军伟业”主题展，系统展现人民军队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壮阔历程，通过丰富的史料与展品，全面呈现军民同心共筑强军伟业的光辉成就，为观众带来一堂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课。主持人。
1: 嗯，好的，金良。
2: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革命圣地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1949年3月，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进京赶考。今天这里也将举行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石家庄台记者陈思。陈思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西柏坡纪念馆现场的情况。
4: 好的，那我现在就在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西柏坡纪念馆前的广场上。这里呢，四周松柏苍翠，一面面鲜红的党旗在微风中飘扬，各界党员干部都齐聚这里，大家胸前的党徽在晨光中熠熠生辉，共同等待上午9点。那大家将在五大书记铜像前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铿锵的誓言将回荡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 随后呢，大家还会走进红色故居，参观世界二中全会旧址。

0: 重温两个务必，唱响团结就是力量，共同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从中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主持人，
1: 那么除此之外，西柏坡还有哪些红色活动呢？
0: 好的，那为了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柏坡还举办了系列红色文化主题活动，比如少年儿童红色主题书画展就吸引了不少人在此驻足参观。这些作品呢，都是征集到的河北全省4岁到18岁少年儿童的红色主题书画佳作。作品呢，以国画、油画、书法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西柏坡精神和党的光辉历程。少年们以笔墨寄情怀，用画作抒心声，把对党、对祖国的热爱倾注在一纸一画之上，让红色血脉在青少年群体中绵延更续。此外呢，这里还举办了送党恩、跟党走的主题演出活动，以精神轨迹为线索，打破传统舞台边界，采用户外沉浸式的形式，无主持人串联，通过小号声、情景歌舞、大合唱等形式，从红船起航到新时代赶考，带领观众重温百年光辉历程。那这一展一演一动一静，既让孩子们在笔墨中感悟初心，也让观众在歌声里重温使命。西柏坡这片红色热土正以这样鲜活而深刻的方式，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持续传递，生生不息。主持人，
1: 好的，陈思。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8: 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16决赛，科特迪瓦对阵挪威队的比赛。孟德高，那边路德鲁萨，之前右脚弧线球打门球进了。鲁萨，
19: 好，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3场淘汰赛的争夺。刚刚结束不久的一场比赛，法国队是3-0战胜瑞典队，法国队晋级16强。那详细情况，我们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为我们带来解读。那金阳来给我们复盘一下这场比赛吧。
11: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进行的，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场地，这是一座露天的场馆。那么当天的

0: 室外气温呢是在32摄氏度左右，非常炎热，对于双方的体能呢也是一个挑战。从大名单来看呢，法国队的总身价几乎在15亿欧元左右，是瑞典队的3倍之多，也是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当中的榜首，阵容呢堪称豪华，几乎呢全员出身五大联赛，阵容的厚度令对手是望尘莫及。从历史的对阵来看呢，法国和瑞典此前在各项赛事当中呢也是多次的交手，那么在世界杯的淘汰赛的对决当中呢也是尚属首次。在24次的历史交手当中呢，法国队是胜多败少。在世界杯赛场当中呢，法国队还有一个记录，就是他们对阵欧足联旗下的球队已经取得了6连胜。那么算上这次对阵这个瑞典的胜利呢，他们已经实现了对欧足联成员国球队的世界杯7连胜的壮举。那么我们说回比赛，开局呢双方的进攻意愿都非常的积极，双方在锋线上的球员风格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法国队的这个姆巴佩、登贝莱，包括瑞典队的哲凯赖什和哲凯赖什以及他的队友吧。然后那么瑞典队呢也是依靠边锋的突击在小组赛当中呢过关斩将啊，瑞典队的伊萨克我想起来了。那么在绝对数值面更高的法国队面前呢，瑞典队也是有些力不从心。在上半场开局半小时内呢，他们尚能够招架，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呢，法国队的破门机会越来越多，打出的具有威胁性的进攻呢也是越来越多。虽然瑞典队的一众人马防守呢也非常稳固，门将呢也是多次贡献了精彩的扑救，但是呢在比赛进行到第45分钟左右，在门前的混战当中，姆巴佩面对瑞典众人的围追堵截，右脚内侧推出了一记弧线球，将球打进，比分呢也是来到了1-0。那么在这一脚之前呢，这个姆巴佩已经打进了一个单刀球，但是那个单刀球呢，在 VR 回放当中呢，被认定存在着约小半个身位的越位，由此呢进球无效。而在这个单刀球之前呢，姆巴佩的一脚射门也是几乎打进了，但是可惜的是打在了立柱之上，所以也没有这个实现得分。那么上半场法国进球之后呢，进入中场休息，现在休息归来呢，法国队也是直接掌握了比赛的节奏。那么此时呢，比赛呢更像是法国队的一场进攻表演。在比赛进行到第52分钟左右，法国队的巴尔克拉接过队友的一记直塞式的穿裆传球，面对瑞典队薄弱的防守呢，也是一脚直塞破门，法国队2-0领先。那么比赛进行到第73分钟左右的时候，又是姆巴佩接过队友奥利塞的传球，一脚劲射将球打进，法国队3-0进一步扩大了优势。那当然这个时候呢，法国队也是进行了一手换人调整，登贝莱和孔德被换下。那么随后呢，瑞典队也进行了一次换人调整。那么由此呢，我们可以引申一下，在这个小组赛的时候呢，姆巴佩和哈兰德，这个在球迷朋友当中呢，也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大家都期待在这个小组赛里能够看到双方的这个王对王式的直接的交锋。但是那一场呢，挪威队是因为这个需要换人调整，所以他们要需要在这个淘汰赛当中保留实力，所以哈兰德呢是并没有登场。所以呢，在小组赛里呢，两场淘汰赛呢，姆巴佩和哈兰德都是打进了制胜球。哈兰德呢是帮助队伍把比分扩大了2-1，而姆巴佩呢是在比赛里是直接打入了2枚进球，直接是奠定了比赛的胜局。所以双方呢，我想他们一个是北欧的战斧，一个是高卢的闪电，他们在这个淘汰赛里的表现，我想一定会非常的精彩。那么在常规时间的第82分钟左右，瑞典也进行了后人的调整，但是这个时候呢，在势如破竹的法国人面前呢，已经是无济于事了。在补时的阶段呢，14分钟，瑞典尝试了最后的进攻，但是没有结果。最终，来自荷兰的主裁判丹尼·马克列一声哨响，比赛结束。法国队由此的3-0淘汰了瑞典，他们向着大力神杯继续前进。我们看看他们是否能够弥补2022年他们在阿根廷点球大战之前的那场遗憾吧。那么这场比赛的胜者呢，会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对阵巴拉圭。对于法国人来说呢，这也是一个风格迥异的这个对手。我们一起期待。
1: 好的，金阳。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更早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挺进16强。那关于这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达拉斯的 AT&T 球场，就在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挪威队2-1战胜了科特迪瓦队。大家听，现在就是现场版的挪威划船吼。球迷啊，下场比赛又可以划着船去纽约了。他们的对手会是强大的巴西队。说实话，这场比赛双方发挥的差距不大，开始就是肉搏战。第39分钟，小队长厄德高送出精妙分球，效力于 RB 莱比锡的年轻边锋努萨在左侧内切之后轰出一脚精彩的世界波，皮球直挂死角。凭借这粒神仙球啊，挪威队是1-0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呢，科特迪瓦队加强了攻势。第74分钟，替补登场的迪亚洛和尼古拉佩佩打出了 撞墙配合突入进。

0: 之后连续过人劲射破门，这粒入球是我在本届世界杯现场看到的最精彩的一粒。其实有点可惜，我觉得迪亚洛本可以早点上场，他的跑位包括突破都给科特迪瓦队带来了很多的活力。当场上比分变成1-1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又要进入加时赛了。那么第86分钟的时候，挪威队的奥斯卡鲍勃送出精妙直塞，这个时候呢，帕特里克贝格右路下底横传门前，哈兰德跟进轻松推空门得手。哈兰德这场比赛啊，其实大部分时间踢的都比较隐忍，接触球的时间不多，但是像他这样的射手在禁区里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触球是不可能错过机会的。这是哈兰德本届世界杩的第5粒入球，挪威队呢也2-1再次领先。补时阶段其实科特迪瓦队还有一次位置特别好的任意球，迪亚洛的直接攻门被挪威队的门将尼兰神奇扑出，最终呢挪威队是2-1的比分把这个保持到了中场。其实我觉得需要说明的是啊，本场比赛科特迪瓦队重点限制哈兰德的拿球空间，即使在落后的时候我觉得踢得也很有章法，改变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对于非洲球队战术纪律不强的传统认知，他们的冲击力强，持续的再给挪威队施压，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虽败犹荣。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坐镇主场迎战厄瓜多尔队。此前在最后一轮小组赛当中，厄瓜多尔队以2-1战胜德国队，以一组第三的身份出现，而墨西哥队则是在小组赛当中豪取3连胜，以昂首挺进32强。那么关于这场比赛，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的前瞻。
0: 好，咱们来说墨西哥这场球啊。其实东道主墨西哥呢，在16分之1决赛当中迎战的厄瓜多尔，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个挺严峻的考验。厄瓜多尔队啊，目前的发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神行刀，他的起伏很大，但是确实很有韧性。他们在一组当中首战0-1输给了科特迪瓦，次战呢是0-0战平了库拉索，在末轮的绝境当中爆发2-1逆转了强大的德国队，这才以小组第三的身份惊险晋级。我觉得这场胜利也确实让这支球队整体的士气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他们的主帅塞巴斯蒂安·贝卡切塞也说啊，球队现在已经开始准备点球大战了。那么作为东道主呢，墨西哥队是拥有多重优势，3战全胜，进6个球，而且一球未失，和法国和阿根廷这样的强队一样拿到了9分。强大的主场优势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的这个比赛依然是会在可以容纳超过8万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那么这里的海拔大家都知道2000多米，是很多客队都特别头疼的魔鬼主场。那么墨西哥队现在我觉得主要问题还是他们的锋线，这一次呢他们的西门尼斯将会重返首发，那么与此同时呢17岁的中场新星莫拉会不会有新的表现，包括他们的后防线我觉得基本上还是比较神勇的。厄瓜多尔队呢后防线确实是有大腕，像阿森纳队的因塔皮耶，像巴黎圣日曼队的帕乔等等，这都是名将坐镇。那与此同时呢，他们在锋线上有36岁的队史最佳射手瓦伦西亚，同时呢也包括在上场比赛打入制胜一球的普拉塔。我觉得这两队啊在进攻方面可能都没有那么锋利，所以这场比赛很有可能会陷入到一场拉锯战。
2: 更多有关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对于想要购买电动车的朋友们来说呢，在选购的过程当中，除了关注车型、动力、配置、续航等要素之外呢，安全性更是买车时首要权衡的重要指标。
2: 是的，从今天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施行了。前者呢，主要关注的是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的是动力电池安全，给电车加上了一项重要的安全保障。
1: 嗯，跟先前的标准来比，新国标究竟新在何处？行业企业又做出了哪些工作以适配新国标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4: 电动汽车不同于传统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者突发事故时，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长

0: 按响应此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1: 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发生问题可以一键断电，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里。
0: 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以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以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以后仍需要报警，而且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对中国之声表示，
2: 新前方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因为目前同类的国际法规还都是维持着中国20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我们相当于呢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报警。
0: 郝维健还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七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2: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0: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3: 过去呢，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呢发生这个爆燃呢，是购车最大的忧虑。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啊、隔膜啊、热管理系统啊，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呢事故概率。
0: 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
3: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呢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0: 在何伟宁看来，新国标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3: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的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中的份额也会占大， 行业从过去的

0: 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技术、拼品质的这个方向，摆脱呢低端同质化的竞争。
1: 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了车型的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店长张建雄介绍，
2: 现在是要求，就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走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1: 江西南昌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也表示，
3: 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1: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每年的这个时候呢，都有一批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奔赴新城。对于毕业生们来说，除了求职择业、安顿生活，还有一件关乎长远发展的事需要放在心上，那就是规范做好档案转递。
6: 没错，高校毕业生档案在学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事档案。人事档案不是无关紧要的旧材料，而是伴随着个人的成长记录册、权益保障书，是参加单位招聘、办理政审考察、还有申报职称评审和核定社保待遇等事项的重要依据，关系到个人的切身利益。
5: 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的高峰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从六月中旬到十月全力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要求各地提升档案服务质效，落实档案转递接收等员工录用一件事要求。适应高校毕业生的需求，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办理档案转递接收等服务，为毕业生就业创业保驾护航。
6: 那么高校毕业生离校之后，档案应该转递到哪里呢？档案服务又如何办理？线上办理？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曹博的报道。
7: 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8: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7: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8: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7: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9: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 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7: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金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10: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或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7: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8: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您听说过送机器人上学吗？6月29号上午，在浙江杭州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刚入学的新生是一群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来自工业、服务、安保、文娱等不同领域，将在学校接受系统化的培训。
6: 是的，就像孩子们去学校上学一样啊，这些机器人也会经历入校分班、学技能等等，最后考取技能证书，再走上工作岗位。那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他们又会习得哪些技能？怎么才能够让灵活的四肢配上聪明的大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周以帆、何丽丽的报道。
11: 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它们有的刚下生产线，外壳还带着装配的痕迹；有的已装在基础运动模块，能跑能跳，姿态各异，出身不同。但此刻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杭州机器人学校的首批新生。
12: 大家好，我是吴季。1个月前我还是个只会走路的铁疙瘩，现在我学会了说话、认路、跟人聊天，我感觉自己更有思想了。
11: 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2024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大量机器人能完成跑跳、舞蹈甚至后空翻，却因缺乏复杂场景下的决策能力、适配岗位的专业技能以及可验证的安全规范，暂时难以真正进入生活。这正是当前机器人落地前的能力短板。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靳兴来坦言，目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13: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啊，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这个场景，那这里面它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

0: 要求是非常的复杂啊，要求非常高。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1: 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

0: 以前机器人做事主要依靠记忆应对场景，现在它能自己推演、判断、做决策，从背答案变成了会解题。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表示，学校为机器人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
1: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其实还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课程体系。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这个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0: 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介绍，借鉴人类职业教育体系，机器人学校创设德、智、体、美、劳五维培育模式，从伦理安全、感知能力、运动性能、美学张力，再到场景实操，全方位锻炼机器人综合素养。赵涵表示，入学后每台机器人先体检再分科。
2: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去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0: 正在体校上课的乒乓球机器人，通过大小脑协作训练，能准确识别来球方向，完成正反手击球。陪伴机器人体验区里，一位测试员坐在沙发上轻声叹气，身旁的机器人识别后主动安慰，讲了个笑话逗他开心。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四步流程，机器人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学业完成后，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通过者可获得专项技能等级证书，最终实现一机一马持证上岗，机器人从裸机、样机真正成为各行各业的智能技工。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一家机器人研发企业行政经理张乐表示，技能学习加场景适配的系统化培育，大大加快了机器人落地应用的速度。
3: 我们想要把这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一个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两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这个落地的能力。
0: 区别于二次开发或场景训练场，机器人学校更注重大脑赋能和智能体集成。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介绍，从这里毕业的机器人获得的不仅是一张证书，也是一套可持续迭代的能力训练体系，在真实场景中还能继续迭代。
1: 未来我计划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然后呢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然后这个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4: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来关注美伊会谈的最新情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六月三十号表示，伊朗方面可能于明天，也就是七月一号，在多哈与卡塔尔方面就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进行讨论，其中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他表示，目前谅解备忘录多个条款正在推进落实。
7: 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时间和方式将于未来数日确定，相关谈判启动取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的落实情况。
6: 对于此前有关伊美双方可能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伊朗方面此前已多次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谈，因此不存在取消。

0: 高相关会谈的说法。
1: 当地时间7月1号，卡塔尔外交部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繁花似锦映香江，同贺同乐共此时。在香港的街头巷尾，五星红旗与紫荆花区旗迎风飘扬。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将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与市民一同欢庆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今天，青藏铁路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这条全长1956公里的钢铁天路，将雪域高原纳入全国铁路网，也打开了青藏高原迈向现代化之路的新通道。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运力支撑。2026年铁路暑期旅客运输今天正式开启，为期62天，8月31号收官。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预计暑运期间累计发送旅客8141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31.3万人次，同比增长2.6%，加开118对临客列车，全力提升运力。2026年暑期，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今天开通，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早8点到晚8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特别提醒广大学生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学校求教求助。今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等一批法律法规正式施行。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综合研判，7月到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各地正全力推进防汛备汛工作，多措并举保障安全度汛。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云南、贵州至江南中北部一带有强降雨，华北、黄淮等地仍多雷阵雨，局地有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阵厄瓜多尔队。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进行，王曼玉、王楚钦、蒯曼、林诗栋等国乒选手将先后出战。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第二轮，北京时间今晚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王昕瑜将对阵11号种子瑞士选手本希奇，张帅则将与10号种子捷克选手穆霍娃展开对决，他们将向32强席位发起冲击。

0: 新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就选双汇，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 G20 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接下来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已导致1943人遇难。委内瑞拉专家表示，地质条件和老旧建筑加剧了灾情，救援善后工作取得哪些进展？
1: 青藏铁路迎来全线开通20年，雪域天路带来哪些巨变？
0: 昔日隐蔽战线上的老虎究竟是谁？他的身上有着怎样的战斗往事？请听特写，追寻一段跨越渤海的抗战记忆。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一名3岁儿童在委内瑞拉强震发生6天后，从一栋建筑物废墟中被救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可能于7月1号在多哈进行的相关活动将主要围绕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其中包括与卡塔尔方面就伊朗被冻结资产释放条款进行讨论。他同时强调，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卡塔尔外交部当地时间7月1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30号表示，当天其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及国防军副总参谋长塔米尔一道视察了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构成威胁，以色列军队就将长期维持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6月30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据悉，三方当天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对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持乐观看法。哈马斯官员确认将全力支持和落实该计划。国际油价6月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25美元，收于每桶69.50美元，跌幅为1.7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3美分，收于每桶72.92美元，跌幅为0.31%。墨西哥国家地震局6月30号发布消息说，当地时间30号13:45，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海域发生6.1级地震，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受损报告。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